0: 旭同科技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家在血液医疗领域扎根25年的本土企业，从2016年起持续投入自主研发，目前已推出 A Blood AI 大模型一体机。该产品应用于全国各血液中心和血站，能够将传统测验的效率提升3到5倍以上。更重要的是，从尖端采集到数字血袋，旭同科技已完成全产业链的国产化布局。这不仅是企业的突破，也折射出福州在 AI 加医疗这一赛道上的积极探索与长足进步。旭同科技福建有限公司董事王景：
1: 国家已经进入到健康中国，要高质量的发展，那人民群众对于更好的医疗的保障，对于更普惠的技术，这个需求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中国人去守护中国人的安全，最后能够服务每一个群众。
0: 从园区集聚到技术突破，福州生物医药产业正在多个维度协同发力。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的扩容提质，为创新企业提供落地空间。旭同科技等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则在核心技术国产化上迈出坚实步伐。福州生物医药产业正朝着高端化、智能化方向稳步迈进，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来关注一条建设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市城乡建总下属市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了解到，作为我市重要环堵项目和接二连三通道工程项目，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四标段项目西匝道于近日顺利实现合龙，标志着该立交主体路网骨架基本成型，今年内该项目就有望实现全线建成通车。记者在南二环路与连江南路的交叉口看到，白湖亭立交已颇具规模。今年一月陆续通车的 AB 匝道，让车流在空中完成了双向切换。此次合龙的西匝道将进一步打通南二环与周边路网的接连壁垒，实现多方向车流的快速分流。福州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四标段项目管理人员林金平：
2: 大桥全长725米，是连接连江南路与福霞路方向的重要枢纽，承担着福州南二环主线与周边核心路网快速转换的一个关键作用。这次 C 匝道的合龙，补上了南下五红绿灯快速出城的另一条关键切口。
0: 由于该项目对施工精度和安全防护要求极高，因此项目建设团队充分结合了 AB 匝道的建设经验，沿用了现浇箱梁加钢混组合梁加钢箱梁三位一体的组合工艺。福州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四标段项目管理人员林金平：
2: 我们将梁体阶段在工厂预制完成后，在硬底现场精准吊装，大幅缩短现场施工周期，减少对周边交通的影响。
0: 据了解，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四标段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建4条匝道与一座人行天桥，拓宽盖山路地道，南二环白湖亭河桥拼宽，对范围内连江南路、南二环路、福霞路、泽徐大道进行提升改造，预计项目年内有望全线建成通车。今后市民驾车往返南二环、连江南路以及周边区域，可以通过 ABCD 四条匝道实现无信号灯快速转换，实现快慢分离，各行其道。和大家来普及一个法律方面的知识。当下新房装修、旧房翻新需求旺盛，家装市场持续火爆，但随之而来的装修乱象也层出不穷。不少市民都遇过这样的糟心事：和装修公司签完合同，现场施工的却是陌生的施工班组，装修项目被装修公司私下层层转包。那么装修公司私自转包到底合不合法呢？业主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维权呢？一起来听听福建合力律师事务所的易阳律师是怎么说的。
3: 易律师，我之前签约的装修公司全程不见人影，干活的全是陌生班组，一问才知道工程被转手外包了，这行为合法吗？
4: 未经业主认可就转包项目，不合法。你可不要觉得这是小事，层层转手

0: 手容易压缩施工成本，质量难以保障。更麻烦的是，你可能会面临工期拖延、费用失控、被实际施工人起诉等风险。而且一旦装修出了问题，装修公司和包工头互相踢皮球，你的维权难度将成倍增加。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核对施工对接信息，留存现场施工人员信息，作业影像及沟通记录，再正式告知装修方私自转包违反合同约定，必须立即终止违法转包行为。如果对方拒不整改，我们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追究违约责任。签订装修合同时，应当提前约定转包约束条款，常态化查看工地进度，发现工程转手问题，及时核查处理，从源头规避装修的各类风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屏东中学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6: 先锋侠在线，
5: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我市各地开展各项特色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收获成长，解锁不一样的节日乐趣。请听一组报道。由苍山区妇联、福建学前儿童美术教育指导中心指导的首届融融儿童友好城市嘉年华活动在融侨外滩一号举行。活动以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为主题，采用打卡加游戏的模式，设置15个六一限定活动馆和10个主题体验馆，在游戏与学习中，孩子们收获快乐与成长。小朋友曾书义：
7: 我很喜欢这次的嘉年华，有很多小朋友和我一起打卡闯关，有很多有趣的小游戏，还能学到不少的知识，这是一个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5: 福州融侨幼儿园副总园长李静：
8: 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耕儿童友好的教育，坚守育人初心，不断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和主题活动，携手家庭与社会力量，共同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快乐、有温度的成长环境。
5: 在贵安航天航空研学营地，由市民政局等单位指导的首期福磊儿童研学夏令营开营。开营仪式现场为20名困境儿童发放专项奖助学金以及书包等物品的爱心礼包，用温情关怀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爱心企业家、福州市福研公益慈善服务中心副理事长陈启斌：
9: 作为企业嘛，我们肯定是要防腐社会嘛，孩子让他们到这边来能感受到我们国家的科技的进步，祝所有小朋友天天开心，天天向上。
5: 福州市民政局福利慈善处负责人韩云：
10: 通过福利品牌精准对接困境儿童需求，从温情陪伴到研学交流，开阔了孩子们的视野，提高了孩子们对科技的认知。这是民政系统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和福研公益行善积德、福泽延绵理念的生动体现。
5: 在海峡青少年活动中心，海峡同乐会同心助未来六一庆祝活动热闹开展，

0: 二楼活动大厅里，街舞、朗诵、合唱等节目轮番上演。活动还特别邀请台湾小朋友登台，两岸学子同台演出，互赠礼物，在交流互动中拉近了心灵距离。小朋友廖逸琛：
1: 我欣赏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感受到了艺术与中文之美。更让我开心的是，我和台湾小伙伴同台交流，交到了许多好朋友。
0: 海峡青少年活动中心教育部部长郑婉容：
2: 开展这场活动主要是希望丰富孩子们的节日生活，让他们在玩中学，学中乐，拓展视野，提升综合能力，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东漳水库是福清百姓的重要水源地，也是一闸三线工程的重要调节库。在水库边，一座藏身于密林之中的 AI 水质检测实验室，犹如一名 AI 员工，全天候默默守护着这片甘泉。步入这座总建筑面积约130平方米的实验室，满满的科技感扑面而来。和传统实验室里化验员穿梭忙碌的景象不同，安静有序高效的空间，宛如一座为守护绿水青山而设的未来工厂。高精度智能机械臂在 AI 机器视觉的引导下，依照指令稳稳抓取水样瓶，再通过高精力动力装置以及多通道协同，将瓶子精准地输送到不同的检测工位。与此同时，实验室内的中控大屏上，高锰盐酸指数、氨氮、总磷等关键水质参数的数据实时跳动并自动分析。利和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主任李林：
3: 在系统上一键下达指令，从样品的抓取精准传送到各个检测分析模块，数据报告生成及自动存档，整个过程都能够实现闭环式自动化运行，全程无需人工干预，最大程度减少了人为的误差。
0: 据了解， AI 水质检测实验室集成了先进的水环境监测系统，实验室内部主要有中控系统、全自动上下样单元、全自动样品传输系统、全自动进样系统以及水质分析单元等组成。实验室具备同时检测10个参数的能力，样品上线后智能分配至各检测工位，从上样到首批数据的检测完成，全程仅需约50分钟。人力成本大幅降低的同时，工作效率显著提升。此外，监测频率可以从传统的周测或日测提升至每小时连续监测，在藻类爆发或者是汛期等敏感时段，系统能第一时间捕捉水质变化，为应急处置争取宝贵时间。利和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主任李林：
3: AI 水质检测实验室发挥着预警前哨的关键作用，通过高频次的实时检测，系统能够快速识别水质异常的波动，帮助管理部门迅速响应，确保污染风险第一时间得到管控，切实保障市民饮水安全。
0: 记者从市水务集团了解到，近日位于静安区光明港公园的我市首个标准化亲水垂钓平台已经全面完工。今年福州计划在光明港公园、浦下河公园试点新增一批正规的垂钓位，精准适配不同垂钓爱好者的需求，让市民垂钓有规范、有去处、有品质。记者在光明港公园鳌港路的片区看到，垂钓平台硬件施工已全部完成，片区内共建有7处悬挑式垂钓平台，分为开放式、封闭式两大类型。公共悬挑平台配备护栏，全方位保障游园与垂钓安全。福州市水务文旅公司总经理助理林峰：
4: 我们前期的设计规划呢，我们这个光明港这个水钓平台设计的总长度是260米，沿线设置了5+2的7个钓鱼平台，这些点位呢垂钓加休闲的一个模式去考虑，每个平台设置了18平方米的一个太空舱，里面设置了有茶歇空间、内设独立的一个卫生间，配了空调、水电等基础设施，为广大市民朋友提供了垂钓的加休闲的一个体验。
0: 据了解，项目施工过程中，

0: 施工团队同步优化沿岸的生态景观，梳理重构滨水植物群落，补种水生绿植，既提升泊岸景观颜值，又丰富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实现休闲设施建设与内河生态保护双向兼顾。福州市水务文旅公司总经理助理林峰。
1: 本市新建钓鱼平台提前完善了配套保障，平台全面接通水电，接入市政排污管网。后续我们的运营期间呢，我们也安排专业的团队进行日常的一个管理工作。
0: 除光明港公园外，苍山区峡洲路附近的浦下河公园南段垂钓平台也将设置40个预约制的专属钓位。这些钓位是浦下河210个新增钓位的核心组成部分，将实行规范化预约管理，有序管控垂钓秩序。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屏东中学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川股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一开始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过一个词叫做“完全中学”。
6: 完全中学，
0: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这个学校它同时的是设有初中部和高中部的这样的一所学校。那一所学校呢，既招收初中生，当然他们也招收高中生，初高中一体化的办学，这个就叫做完全中学了。
6: 就这六年基本上都涵盖了哈。
0: 是。
6: 那么福州屏东中学呢，就是属于典型的完全中学。2021年11月牵头成立福州屏东中学教育集团，是福州市公立完全中学中规模最大的学校。学校以丰厚的办学底蕴、鲜明的办学特色、骄人的办学业绩，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0: 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福州屏东中学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呢大家在我们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给我们留言，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林水孝书记。林书记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带领我们屏东中学的团队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我是福州屏东中学党委书记林水孝。福州屏东中学创办于1982年，如今是我们福州市规模最大的公立完全中学，也是福建省一级达标高中。我们始终秉持开启智慧润泽生命的办学理念，坚守崇德善美乐学笃行的校训，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学校连续14届被省政府评为福建省文明学校，并获得了一系列的荣誉称号，先后获得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足球特色学校、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全国依法治校先进校、福建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福建省首批5A平安校园、福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还授予教育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基地学校、福建省义务教育教改基地校、福建省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福建省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福州市中小学美育、器乐和舞蹈的示范学校等等。
6: 好的，谢谢林书记哈。其实我们听到确实各种各样的荣誉。
0: 是。
6: 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介绍其他的几位到场嘉宾，分别是福州屏东中学校长郑奇瑞、
0: 福州屏东中学副校长张红、
6: 福州屏东中学副校长叶辉、
0: 福州屏东中学教务处主任林汉。好，
6: 欢迎各位
0: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屏东中学。我们刚刚和大家解释过了，究竟什么是屏东这个完全中学，还有呢它和其他的中学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比如说屏东中学的定向生名额有多少啊，这有没有这个小初贯通班啊，这些方面的问题，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6: 好的，我们继续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屏东中学。福州屏东中学呢创办于1982年，坐落于鼓楼区屏山东路，是福建省一级达标高中。

0: 公办完全中学，也是福州市规模最大的公立中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屏东中学。
1: 福州屏东中学坐落在福州屏山东路，创建于1982年，2003年9月创办屏北分校，2013年3月被福建省教育厅确认为一级达标高中，2021年11月牵头成立福州屏东中学教育集团，是福州市公立完全中学中规模最大的学校，现有初高中147个班级，学生数6900多人。福州屏东中学始终坚持开启智慧润泽生命的办学理念，秉承校训崇德尚美乐学笃行的教育价值追求，提出了以美立校以美育人的特色办学思路，积极创建美育特色学校，通过全方位美育意识的培育，打造学校管理与发展特色，开创出屏东中学从试点到亮点，从亮点到特色，从特色到品牌的内涵发展之路。学校以丰厚的办学底蕴、鲜明的办学特色、骄人的办学业绩，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学校连续14届被省政府评为福建省文明学校、福建省文明校园，并获得一系列荣誉称号。好，我们刚才是通过了一段音频哈，对屏东中学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但是呢，如果咱们还想要进一步的加深了解，就要有请我们今天的领导郑其瑞校长，也请您具体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屏东中学的特色。而作为一所完全中学，能不能介绍一下它和其他中学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郑校长。
2: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州屏东中学校长郑其瑞。那么我们屏东中学呢，以善美为核心特色，我们秉持开启智慧润泽生命的办学理念，构建起涵盖教师、课程、学生、学校的综合的育人体系。我们经历了从艺术强项到学科渗透再到全域融合的迭代，我们通过思政德育、体育课程、校本研发以及智能校园的等等的途径呢，致力于办一所高品质的幸福学校。育人实践当中呢，我们创新了六彩学生自治体系，学生的自我管理啊与责任担当啊则进一步的提升，打造了我们启润校本课程，融合知识传授与品格的塑造。同时呢，我们深耕体育特色，丰富社团矩阵，让每个孩子都能发现闪光点，实现全面发展。那么刚才主持人讲，作为完全中学呢，我们拥有独特的一贯制的优势，一是学段的贯通，我们系统规划6年成长的路径，初高中教师联合教研，精准打通了知识思维与习惯的断层，破解了升学适应的难题。第二个是呢，就是资源共享，优质的师资、高端的场馆以及社团平台面向全体的学生，就是初高中学生开放，助力学生提前触及高阶资源。那么第三个就是氛围的连贯，学生在熟悉的文化场域当中完成中学的学业，校风学风是一脉相承的，更利于这个孩子们的品格与习惯的长效的养成。所以屏东中学呢，依托我们完中的优势啊，这个坚持深耕质量多元育人，我们愿做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这个学校，也诚挚的邀请大家走进屏东，了解屏东，共同见证孩子们的幸福成长。
3: 嗯，好，谢谢郑校长的介绍啊，确实能够感受到完全中学的这样一个优势。那近年来呢，福州屏东中学党委深入贯彻市委全面深化新时代堡垒工程建设要求，以红竹初心铸魂育人党建品牌为引领，深化青春党建幸福屏东的内涵，创新一体两益三培育的工作体系。学校先后获评福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市教育系统党建品牌建设示范单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屏东中学的林水校书记啊，跟我们来具体谈一谈学校是如何建设堡垒工程的呢？林书记，
1: 有请。
4: 我们屏东中学呢，筑牢一体的根基，认真落实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完善决策意识机制，建立全流程闭环的管理

0: 和全员联动责任体系，确保学校的各项工作始终围绕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家长关心的学生全面发展放在首位。我们驱动两翼并进，让党建真正扎根在教育教学的一线，一方面深耕崇德大施政课的建设，与片区兄弟学校共建共享施政资源，长期开展做好人主题实践活动，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另一方面呢，我们打破传统的组织构架，将这个学科啊建立党支部和党小组，把党建呢深入的融入到日常的学科的教研和课堂的教学，党员教师带头承担培优辅弱任务，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整个学科的教学水平的整体提升。同时我们还在年级设立临时党支部，让党员干部骨干教师全部下沉到年级管理一线，第一时间响应学生的需求，解决家长的关切，确保教育教学管理精准有效。我们创新三培育这个实践，通过党建加教师成长来打造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通过党建加教联体联动70余家社会组织协同育人，通过党建加春分送暖凝聚师生合力，在党建的强力引领下，学校的办学质量持续攀升，连续获评初中办学效益优胜单位一等奖，2025年高考特控线的上线率也创历史新高。
1: 好，感谢林书记给我们的一个具体的介绍哈。其实通过了林书记还有郑校长的介绍呢，我们其实对屏东中学有了一些更深入的了解。
2: 是的。
1: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要开始接听大家的热线了哈。一号线有一位是徐女士。
2: 嗯，徐女士你好。
1: 你好。
3: 啊，你好。
1: 嗯，徐女士请讲。嗯。
3: 哦，是这样，我是一个4年级男孩的妈妈，然后呢，不是接下来就面临那个小升初，我是想，因为孩子现在是属于在班级是属于中游嘛，中等，然后我们是想说小升初的时候，暑假我们是不是需要提前做点什么，让孩子比如说在初中的时候会有一个进步，就是孩子对自己会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定位，然后我们家长需要帮助孩子做一些什么。
2: 嗯，就对小升初有什么样的建议哈。
1: 徐女士孩子4年级，我们家小朋友6年级、哦、我还没有纠结这个着急的有点早。那没关系哈，我觉得家长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很正常的，因为提早的做好准备嘛，希望小孩子能够在从小学到初中迈入到初中这个环节能更顺利哈。因为这毕竟不是跟幼儿园到小学不一样，还是不太一样哈。
2: 那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小升初的这样一个。
1: 小升初这一块就是也回答一下我的疑虑，其实也想知道一下，就是从6年级一步要跨到初中的时候，在这个暑假咱们家长不管是从这个学习啊生活上应该给孩子多让他们准备一些什么呢。好，咱们请到林主任。
4: 郑校长你好。
3: 你好。
4: 这个问题呢我来回答一下，这位家长应该是我们对口小学的家长吧，是吧？
1: 是。
4: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学校有在做的这个小升初的一个贯通班。我们呢是从2017年起就立足拔尖人才的早期培养，创办对口小学的拔尖创新型人才的读写基地，聚焦培育心怀家国、德才兼备、可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创新型人才。那我们的读写基地重点发掘培养数学、物理、计算机、人工智能等领域有潜质的学生，打破学段与校级壁垒，搭建小初高一体化的培养体系，构建完整的这个特殊人才培养成长链。那不知道您的孩子是擅长哪一个方面，其实可以根据孩子的特色，如果有刚才我所介绍的这方面的潜质，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早期的先修，或者培养孩子的思维。
1: 徐女士家这个小朋友可能是属于中等水平的孩子，在这一块要更加注意一些什么呢？
3: 如果是担心他到时候上初中了跟不上，
1: 对，
3: 我们想对。
4: 那如果是成绩中等的孩子，

0: 实不用太多担心，我们是有多渠道的，不同层次的孩子都有培养。
1: 嗯，
0: 首先对于成绩如果相对比较普通，我觉得先立足于课内，跟着老师的节奏把课内学好，而后呢，像我刚才说的，他擅长的或者说伯乐方面，比如说他文科有伯乐，您可以让他多一些阅读啊，多做一些阅读，或者他自己可以写写日记啊，培养他对文科的兴趣。那如果理科方面他擅长，那在这个暑假阶段可以做一些思维的拓宽或者训练。
2: 嗯，就文科多阅读，理科多思维训练，逻辑训练哈。
1: 嗯，对，其实其实这个家长不用太着急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先让孩子看一看初中的课本，了解一下初中的学习和小学的学习会有哪些的区别。那其实简单的说，其实家长可能更想了解得到我的孩子，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初中，他到底想要就是最合适的平稳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孩子比如说文化能有多少，英语能有多少单词啊，是不是徐女士？
3: 我们现在就是不是有很多就是小升初的机构嘛，我们是不需要说暑假的时候就是去给他报机构。
1: 好啊，那这个
4: 我补充一下哈，
1: 请郑校
2: 长
1: 给您回答。
4: 我补充一下，因为这位家长，你这个是四年级的孩子，你现在对于你自己孩子的评价就是中等生，还未免过早了一点。四年级怎么知道你上初中就跟不上了？
1: 你我皆是黑马，没到最后。
4: 这个还早的，这是一个。
3: 我们就是担心，就是
4: 这个你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个四年级还未必还太早了，就说你跟不上，这都不太可能。这第二个就是说，那
3: 因为孩子现在学习态度也不是太好。
4: 第二个就是说，还是要从全面培养的角度来看，因为。真正如果你所谓的学习跟上，你五育并举是要融合的，不能只看成绩，否则的话成绩也不一定能上去。那我建议是这样子，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林主任有说了，比如说你可以增强阅读啊，包括外语的阅读跟这个中文我们语文的阅读量很重要。第二个就是你四年级，其实小学更多的是要培养你的学习习惯，学习习惯，比如说定时做作业做完等等，这个学习习惯是对于初中来讲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个就是加强体育锻炼，第四个就是这个孩子的心理健康啊，这个就是不要叛逆等等的，这个要懂得坚强等等，这种教育还是要有的。这个具备了这些素养，你四五六年级三年，就是说你到初中不是中等生了，你这个就可能就是很全面发展的优质的学生了。
2: 没错。
1: 好，徐女士，
3: 好的，
1: 现在有点着急哈，后面我们慢慢跟着学校的老师一起走，初中的老师，然后先培养孩子的一个学习习惯，这点最重要，好不好？
2: 好，行，好的
3: ，
1: 我们不焦虑哈。其实您的焦虑是会传导给孩子的，这点可能会其实还反而更不好。
2: 是的，我特别赞同刚才这个郑校长说的，一个学习习惯，一个体质锻炼哈，就体育锻炼。
3: 对，
2: 其实很多家长可能会忽略到这两点。
1: 好，
2: 谢谢。
1: 好，徐女士，再见。
2: 好，再见啊。我们接下来三号线上还有一位林女士。
1: 林女士，
2: 你好，林女士。
1: 你好。林女士，请讲，什么问题？
5: 我是这样子，就我们家长肯定还是比较想关心一下孩子这个学习这一块的问题，就想说问一下这个学校的话，在学习这一块有没有具体的什么方法措施，可以更好的促进他们这个在学习中成长，这样。
1: 就是孩子进入到这个初中之后啊，或者是高中之后，学校一般来说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够促进孩子更好的成长哈？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郑校长。
4: 好的，这个。这位家长你好，那么我们屏东呢，在教育教学当中呢，我们是积极的探索一个一核三区五全的一个育人模式。那就所谓一核呢，就是一个核心呢，就是以党建引领，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核心，我们贯穿到我们学校的整个教育教学的改革过程当中。那三区呢，就是以办高品质办学的有效措施来挖掘我们学科课程当中的一些育人模式，使得这个融合的教啊，融通的学啊，融会的评啊，成为我们驱动我们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三驾马车。那么五全呢，我们就是屏东中学构建全德育、全课程、全运动、全善美、全劳动的五育工程，对应的就是

0: 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展要求。那么在具体的我们学校的实践当中呢，就是我们完善管理制度，科学的设置我们的屏东中学的课程，这个创新育人的工作体系，助力教学的品质的提升，也取得了很突出的成绩。那么教育教学品质的稳步的提升，我们连续，刚才书记也说了，我们连续多年获得我们初中这个教学质量综合效益优胜奖、进步奖，高中的办学呢也实现了这个低进高出、高进优出的一个这个增值效益啊。那么多次也获得了高中综合效益的优胜奖、进步奖，那么学生的核心素养也不断的提升，所以说多名的学生啊，这个也评为全国的优秀少先队员、全国的优秀共青团员，还有宋庆龄奖学金、省最美学生、是新时代好少年等等的一些荣誉。
1: 好，林女士。
2: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校长。
1: 好，
2: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3: 那么刚才两个听友的问题，一个是从家长的角度，一个是从学校的角度，怎么样去培育孩子？
1: 是，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家长，想问一下屏东中学的各位嘉宾，五年级上就开始提前的学一学初中的文言文和阅读，五年级的下学期英语开始学一学初中的听力和语法，这会不会太早了一些呢？
3: 刚才有一位四年级就开始的，这个五年级
1: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孩子的学习能力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话，也没什么问题哈。但是如果达不到这个程度，这个硬往里头塞，可能也不一定能吃得透。
3: 是的，
1: 那咱哪位嘉宾回答？好，林主任。
4: 其实正如主持人所说的，取决于孩子的他这个能力以及基础。那不管是语文阅读和英语阅读呢，其实都是我们文科的，我们文科的知识点是螺旋形上升，所以很多时候小初高的他知识点是循环往复的，是重复的，主要取决于孩子他原有的这个阅读的积累跟基础。那当然如果孩子他已经有很广泛的这种深度的阅读，那不妨可以做一些课外的初中的学习是可以。
1: 好，其实也确实是哈，取决于孩子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哈。
3: 是的。
1: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屏东中学。刚才我们和大家也解释过了，到底什么叫做完全中学呢？它和其他的学校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屏东中学定向生的名额会有多少？有没有小初贯通班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的嘉宾也会为大家一一进行解答。那如果说您还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屏东中学哈。那么一所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呢始终是落在日常的教学之上的，而福州屏东中学呢作为老牌的完全中学，多年来凭借扎实的教学管理、多元的培养模式，赢得了众多家长和学生的认可。从课堂教学到课后辅导，从分层施教到学业衔接，学校呢始终围绕学生成长用心深耕。而相信不少家长都很好奇哈，咱们学校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教学思路和育人的方法？那接下来呢，就继续有请我们的陵水校书记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屏东中学的初中和高中的师资力量是怎么样呢？
1: 这可能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注到的一个点了。
3: 是的，有请林书记。
10: 好的，我们说保障学校的教学质量，一方面呢要依靠我们稳定而强大的师资。我们学校现有呢147个教学班，学生数6900多人，教职工呢有462人，其中特色啊就特级教师一人，正高级教师五人，高级教师147人，省学科带头人四人，市学科带头人26人，市骨干教师32人。在学历方面，我们有两位博士硕士学历的老师有141位。每年在师资的

0: 排方面，像新初一的教师团队主要源于我们就是2026届的初三毕业班的老师，我们还会适当的调整部分高中的老师和各校区的老师进行循环的教学。在初一和初二的这样各班的老师的配备方面，做到老中青相结合，力保各班都有富有朝气亲和力的青年教师，也有经验丰富教学严谨的名优骨干。等到了关键的高三年级的时候呢，我们还会适当的进行师资方面的倾斜加强，将各学科呢部分的精兵强将留在毕业班，组成这种黄金战队。那在高中的任课教师当中，我们现有呢正高级教师3位，高级教师45位，占比达到45%，省教学名师、特级教师各1位，省学科带头人3人，市学科带头人14人，市骨干教师21人，名师占比也达到了38%，博士研究生2位，硕士研究生25位，占比30%。学校将为高一年段配备强有力的师资队伍，主要由原高三毕业班中富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教学经验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来担任我们新高一的教师团队。
1: 好，
2: 谢谢林书记哈。
1: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热线上，
2: 对，一号线上有一位听友哈，
1: 郑
2: 先生，你好，郑先生，
1: 你好。
3: 哎，你好。
1: 哎，郑先生，请讲。
3: 哎，你好，各位校领导，我想问一下，今年屏东中学的定向生名额是不是和往年一样呢？那我们的孩子报考资格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在填志愿的时候怎么填比较好？另外我们想了解一下，如果是本校的初中生，我们大概能够分到多少个名额？
2: 主要问定向生名额这一块哈。好，我们有请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1: 好，我们请到张校长。
4: 家长好啊，是这样子，就是我们2026年的这个学校的定向生比例和我们去年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的占比是占我们的这个普通班的招生计划数的35%。那么具体的这个定向生的这个数量，要等接下来我们教育局发布的这个招生的人数啊，它乘以35%，那就是我们的一个定向生的一个名额。那么今年的定向生的政策哈，和往年对比，它可能有一个比较重大的调整，就是它取消了一个户籍的报考限制，也就是说只要您的孩子满足初中的7年级至9年级3年的学籍，且实际就读啊在同一个学校，那么就应该具有这个应届的这个有效考生的一个资格。那么值得关注的是，我们定向生呢是仅限第一志愿的1A填报生效啊。那么我们会在录取的时候呢，定向生是在我们的这个统招学校的第一次的统招线下，45分以内，按照我们的这个中考的总分由高到低来进行指标的一个录取，它的这个学科的等级标准是保持不变的。所以如果说家长关注定向生，我们还是建议家长到时候填报志愿的时候，应该是在 1A 来填报我们的福州屏东中学。来获得我们的这个定向生的资格，是这样。
2: 好的，郑先生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了。
2: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的问题。
2: 好，这位网友对他说，屏东的高中是不是要搬了呢？为什么现在高中都是一个封闭式的教学模式？是7x24小时的都在看管孩子吗？他是先问，我们先回答屏东高中是不是要搬了吧这个问题。
1: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就是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就是搬了场地之后，搬了地方之后，咱们是不是这种封闭全封闭的7x24小时的这种。
5: 对。
1: 郑校长。
5: 这个五四北校区呢，应该来讲是这段时间这个比较家长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我就把整个把五四北校区的一个情况给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回答是否要搬。 那目前我们的五四北校区基本上在六月份我们就已经可以做到一期的竣工了，现在就是在尾声了。那么二期呢，就是所谓的附属楼啊，还在建设当中。那么我们预计是高一新高一年级是肯定是要搬的，搬到五四北校区。那无非就是上学期和下学期的问题，我们根据工期的这个进度，我们进行一个学校会做一个研判，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刚才七乘二十四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现在高中呢，我们是晚上所有的高中晚上都是有晚自修，那一般各个学校都是到晚上的九点左右，啊，这是一个。那么我们是给孩子们是有提供住宿的条件，但不是百分百住宿的条件。所以我们在晚自修之后，有比较家比较远的孩子，到时候会就可以申请住宿；近的孩子还是回家的。所以我们没有七乘二十四这一说，只是说上午八点钟上课到，这个中午还能够休息嘛？然后这个下午到晚上的晚自修九点以后，就课程就一天的课程就结束了。
1: 也就是说，屏东中学搬了以后，就高中部搬了校区以后，他是有给大家提供这个住宿的条件的，
5: 但是
1: 并不是强制说你所有的学生进来以后你就得要住在我们。
5: 对，所以我们没有封闭式管理，只是说有的孩子家比较在苍山啊，比较远嘛，那可以申请这个住宿而已，不是我们封闭管理。
2: 明白明白，而且反而是方便了孩子们读书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进行考虑哈，没有说强制性的。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小升初对口是直升吗？对口的学校有哪些？应该想问的是对口的小学有哪些？有没有小升初？有没有自主招生？应该是没有的哈，小升初这一块应该是没有哈，郑校长。
5: 这个我也回答一下，我们长期以来是按照福州市教育局对于对口划片的一个要求。那屏东中学本部呢，我们是对口的是钱塘小学跟鼓楼实验小学。那么屏北分校呢，主要是湖前小学和钱塘小学屏北
1: 校区，
5: 还有一个屏山小学，就古石小的集团的屏山小学，三所学校。那我们现在目前还有一个阮建元办学点，那么是对口的是钱塘小学阮建元办学点的学生，所以都是采取对口划片的那个，没有招收片外生，
1: 就我们百分百是直升的，
5: 对，直升的。那直升没有自主招生，义务教育没有自主招生这一说。
2: 好，
1: 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了哈。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对这个问题哈，他说二减折后加上体育的分数呢是720分，一 A 报屏东中学会不会保险呢？他这个应该是
1: 二减之后，然后折了分数了，
2: 对，
1: 然后再加上体育
2: 的分数，总分是720分，然后目前是1A， 他请问一下报这个屏东保不保险？
1: 应该就是今年的初三的家长了，想了解一下。
2: 我们请张校长，
4: 来回答一下哈，就是如果说孩子的分数是在720分，也就是说高于我们的这个第二条投胆线哈，就是二减预估的这个第二条投胆线，那上屏东中学报考屏东中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分数的话，我们是应该有大概率是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实验班，我们高一的这个实验班。那我想我们高一实验班的这个办学效益，家长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认可的，所以欢迎报考我们福州屏东中学。
2: 好的，
1: 对，没有什么问题哈。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福州屏东中学。
6: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7: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8: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7: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8: 哦，我知道了。
7: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 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9: 阿强，给我来碗捞花。

0: 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0: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屏东中学。那么备受关注的福州屏东中学五四北校区啊，是屏东教育集团扩容提质的重要一步，也是城北片区补齐优质高中学位的关键工程。那么五四北校区建设规模到底如何，能够容纳多少的学生，办学的班级数量和学位有增加吗？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郑校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这个 五十北校区呢，我们主要是有六栋的教学综合楼和一栋的这个生活附属楼，还有一栋的体育综合楼。那总建筑面积是大概是62600多平方，那其中地上是5万多平方，地下是1万多平方。那也就是说，传统的讲，就通俗讲，就是大概我们占地是在58亩多左右啊。那目前我们屏东中学高中部是30个班的配备，那可能搬到这个五四北校区以后，我们的办学计划规模是42个班啊，预计以后满载量是达到可以达到2100的学生，相比本部来讲，应该来讲将大幅的扩充了我们优质高中的学位了，有效的缓解这个办学空间不足的问题。
9: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一号线这位是林先生。
7: 林先生，嗯，你好，
9: 林先
10: 生，你好，
9: 哎，林先生，请讲，什么问题？
10: 我想问一下新校区有没有住宿啊？
7: 好，
10: 嗯，还有学生有所有的学生，所有学生都能住宿啊，还是说要有条件进行住宿啊？
7: 好，刚才
10: 还有，
7: 您说，
10: 还有一个问题是，还有问题是有应该有没有食堂啊？会不会？有没有食堂这样子？
7: 好，有没有住宿啊？有没有食堂？好的，
9: 好，就想问的是有没有住宿食堂这一块哈？好，
10: 对，
8: 我回答一下哈，这个我们有刚才讲了，跟我讲有一栋的专门的附属楼，就是食堂跟宿舍。那么。附属楼里面，它的住宿大概是在800人的床位。这个宿舍呢是6人一间，配套的这个卫生间、热水器等等、空调等等都有，这个保证最优质的一个住宿条件。那么，但是就是说，它这因为800人嘛，所以它不是全部
9: 住宿，
8: 所以我们一个是申请。学生申请，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申请条件上，我们可能要由远到近，就根据家庭条件由远到近的安排。那么第二个就是食堂呢，我们肯定是有的，而且能容纳1100多人的一个同时就餐的一个容量。大概是在6800多平方一个食堂，应该来讲这个面积等等也是非常，也是在全市市属校当中也是应该是比较大的了。那么食堂呢，以后将由我们学校的自营
9: 自营，
7: 那很好。所以这方面就不用担心了哈，林先生。
9: 林先生。
10: OK， 好的，再见。
7: 谢谢。
9: 好，林先生，再见。
7: 接下来2号线上有一位田女士，你好。
9: 你好。
11: 喂，你好。
9: 哎，田女士，请讲。
11: 我是想问一下，说这个屏东中学2025高考这个上线率怎么样？这个985跟211这个。有多少呢？有多少人上呢？然后这个上线率怎么样呢？
7: 好，2025年的高考成绩的情况哈。
11: 对对。
9: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到。
7: 好，我们有请张校长。
12: 是这样子哈，就是我们2025年的这个屏东中学的高三，应该是这个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办学效益哈。我们也获得了这个高中办学效益的一个这个优胜奖和我们的一个进步奖。那我们在物理类和历史类的特控线都已经达到了70%左右。是这样子，就是基本上社会上对我们的评价就是低进高出，高进优出，我们的办学效益。
11: 70%意思就是说70%都有上吗？
12: 对，70%的特控线。
11: 就是说上一本还是说上
12: 特控线就是一本的意思。
9: 对，
11: 就是70%上一本。那985211呢？
12: 985跟211，我们去年哈，我们前全省物理类的前5000名，前5000名的这个排位的，我们有7位同学。这个应该是占比是非常高的。对，
11: 不是，我是想问说985跟211，不是说前五千名有多少人啊？
12: 985跟211这个前五千名是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头部的学生。那么我们每一年的这个985跟211可能有40-50人吧。
9: 张校长，我们一般来说一年的话，整个福建省大概会有多少的高考考生？
12: 福建省可能是20多万，
9: 对
12: 对，
9: 20多万的前五千名，然后屏东中学有
7: 7个人左右，
12: 对，这是非常
9: 就这个比例就是这样，
7: 对，因为它不是福州市它是整个福建省的成绩。
12: 或者说我们去年有统计了一个数据哈，可以给这位家长一起参考一下。我们去年对比了我们的211院校的这个对最低的这个录取的这个分数，那其实我们学校如果按这个分数去够的话，我们物理类 可能差不多已经有40%的学生可以达到这个线。因为它是这样子，就是具体录取了多少人要看孩子报考的这个意愿，因为他很多达到985的线的孩子，他可能因为专业会去选择211，那或

0: 或者是有一些的孩子，他比如说他对医学方面有向往的，他可能会去报医科大学。
1: 哎，对对对，
0: 所以你不能根据985、211实际录取率来看学校的办学效益。嗯，但是呢，我们对比了211去年的这个最低的一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发现我们学校其实基本上40%的学生是可以够到这条线的。
2: 嗯，
0: 我想这个数据您可能就比较直观的了解。嗯，
1: 对，
0: 嗯，
1: 对对对对。
3: 那每年都有清华北大吗？
2: 钱女士，
4: 我们正在努力，
2: 我们
1: 正在努力当中哈。
2: 都努力，我也努力，好
1: 的，
2: 好不好，钱女士？
3: 行吧，
2: 好，
1: 谢谢，
2: 好，再见，
1: 谢谢田女士哈。
2: 这比较关注孩子的一个情况哈，头部孩子的情况。
1: 不过话说回来，这也代表了社会上普遍的一个认知的标准哈，大家可能还是抱着以清华北大的这样一个录取的人数来去判断一个学校，但事实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2: 确实不是这样。
1: 对，比如说刚才张校长说的一个很好的40%的这样一个211的切档线，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有一些说服力哈。
2: 因为每个孩子他的这个选择不同，特长不同啊，他可能上了这个线，但是他不一定会去选择211的学校，或者不一定选择985的学校，这个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哈。
1: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的问题哈。这位网友他说，高中启润实验班自主招生的条件是什么？
2: 这块的条件是什么？这个应该是我们可以从网络上可以看得到哈。
4: 我大家因为大家这位网友啊，因为从2026年我们今年是没有办这个启润自主招生，
2: 今年没有。
4: 对对对，因为根据市局的统一要求，除了老八所，剩下这个都没有做
1: 自主招生。
2: 那今年没有，那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哈。阿文时光他问的是，屏东中考分数录取了以后有没有分重点班？应该他说的就是进入到高中之后有没有分重点班？
4: 这个我们每年呢，基本上是在录取后的前100名左右，我们会办这个两个的实验班，
1: 好，
4: 办两个，主要录取是按录取名次的这个录取分数的前100名，
1: 好，
2: 后面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不太了解哈，可能要看看各位嘉宾确定一下，就是他想问的是，一班和六班是重点班按成绩排班吗？
1: 这个这么细节的问题，
2: 这个我们确实是不太了解，
4: 这个。往年我们是有的年份是一班，高一一班和六班是按照就我刚才讲的前100名我们分成两个班，但是每一年的分班的这个序号啊，这是不一定的，
1: 对，要根据孩子的数量哈，
4: 不能去按照猜彩票那样去猜的，
1: 对，
2: 今年可能是二班和五班不一定，
4: 对对
1: 对，
2: 好啊，这个不确定哈，好，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他说，屏东中学的屏北分校和本部有什么区别吗？老师是一样吗？这个可能是很多家长会关心的一个问题哈。
4: 好的，这个屏东中学本部和这个屏北分校，我们在师资配备上是统一协调安排的。比如说我们的新初一啊，或者初中啊，就因为他屏北主要是初中的，所以说我们本部的初中和这个是一盘棋的，都是屏东的老师。然后每年这几年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屏东老师初三上完以后就到了屏北上，
2: 就等于轮换。
4: 对对对对对，他唯一的不同就是生源不一样
1: 哦。
4: 对，说白了就是其他的人财物都是一样的。教学管理考试的这个这个，比如说统一张卷啊等等，作业的布置啊，甚至我们平常老师啊，是这个级备组是没有分屏北屏东级备组的，都是一个级备组，集体教研啊，集体备课，
2: 集体备课的这种哈。
1: 我觉得这个家长们可以放心一些哈。
2: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他问的是屏东中学高中部搬的挺远的，地铁有没有到？
4: 好。我就顺下去讲吧，这个还是
1: 屏北的。
4: 实际上就是说五四北校区啊，这个地理位置还是很方便的，因为所谓的五四北哈，它其实是离那个一号线啊相分站，它的这个就是不到600米的距离。
1: 那还是
4: 所以还是离地铁还是比较近的。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桌子五十北还是在离鼓楼区还是很近嘛，就是过了个金庭桥。那么，那我就接下去去讲一下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软硬件的一个情况，就校区吧，五十高中校区。那就是说到时候呢，我们会用这个一流的设施啊，把它打造成最具现代化的一个学校。 那么按照我们示范性高中标准建设，所以说硬件是一流的，我们有标准的这个学科实验室啊，人工智能教室啊，图书馆标高大的标图书馆啊，还有录播教室、恒温游泳池啊，七排球馆、乒乓球馆、羽毛球馆等等，还有多功能的运动馆，这个舞蹈教室、音乐厅等等的这种教室。第二个，同时呢，我们也会把它构建成一个最美的校园，所以我们预想啊，就是我们学校的校园景观是一步一景的，每一条的学校校园的主干道，我们将会栽种一个季节的花，所以说这样子的话，以后就是五四北校区啊，一年四季都会有鸟语花香。
2: 好，
4: 所以我们也充分关注孩子们的这个高品质生活。刚才有个家长有问这个食堂宿舍，我们也是作为重点打造的。宿舍这个对于这个有住宿需求的同学，也有这个一流的宿舍和食堂，那保证了同学们的这个安心生活、安心学习啊。总之呢，五四北校区的落成与搬迁啊，对我们来讲有不变有变。不变的是什么呢？不变的是我们优质的师资，不变的是我们为孩子们幸福成长精心设计的课程，不变的是人性化的管理、高质量的办学成效。那变的是什么呢？变的就是我们屏东中学的高中部会变得更漂亮、更现代、更适合孩子们的全面的发展。
1: 是的，更现代化。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学校，只要是新建的，基本上都会比原来要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
2: 首先条件会更好，另外呢，我们不只关注到孩子的学习的成绩，我们还关注到孩子的身心健康，这个都很重要。 好，那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屏东中学。那更多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去保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屏东中学。那么现在呢，我们一号线上有一位叶女士久等了哈。叶女士你好。
2: 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11: 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屏东中学的老师们啊，因为我也是一个孩子的家长，我就发现小孩在每隔两年，他现在慢慢长大，每隔两年哈，两三年这样子，他心理上就会有一些不同，就面临着一些不同的问题。那作为家长我就很困惑，就想问一下老师，他们在就这种生长期的孩子在不同的阶段心理问题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学校有没有针对这种不同年级不同时期的这种孩子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心理支持、心理辅导这样子的。
2: 好，我们要请到叶校长。叶校长，这位家长就是想了解孩子其实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心理的健康情况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学校有没有关注到？
12: 有的，我们学校针对初中高中不同阶段都安排了专属的心理支持，那么侧重点呢也是不一样。初中阶段孩子正处在这个青春期，情绪波动是比较大的，还会遇到一些这个同伴相处、亲子沟通啊、学习心态之类的问题，那么我们会经常开设常规的心理课，像我们初一的年段的话呢，一周一节心理课，那么不同主题的这个团体辅导活动啊，例如在我们的这个初高三的时候，我们都会开展这种冬游记的这个团辅活动，也会开展这个青春期的主题分享，在我们初二的时候也会专门为一些女生啊，我们开展这个青春期的教育，及时的帮助孩子疏导情绪。那么到了高中的话呢，这个学习压力就会明显的加重嘛，考前焦虑啊、目标迷茫啊，还有人际的内耗会更加的突出，
11: 压力很大
12: 啊。所以我们会开设这个心理的课程、班会课、选修课啊，还有专题啊。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就是经常会开这种讲座啊，屏东大讲堂 专题的讲座来减压，然后呢还有这个学习心态辅导的一些相关的讲座和活动，考前的团辅等啊，我们还会给我们高三的孩子呢去这个走这个状元岭古道去这个去减压啊，然后呢到一个地方去做这个我们的团训活动啊。
1: 嗯，
12: 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们心理咨询室是全程开放的，有需要的孩子的话可以预约一下过来做一对一的辅导。那如果他不太愿意到这个我们的心理这个咨询室的话呢，我们也有线上的这样的一个跟老师对话的一个全天候的啊，跟老师实时的无障碍的进行一个交流。那整体就是贴合我们初高中孩子成长的特点，全程的跟进陪伴，解决这个大家有针对性的心理困扰。
1: 嗯。
2: 好的，
1: 叶女士，
3: 我明白了，就是因为我小孩主要是在一些社交方面哈，还有一些就跟同学相处方面，还有一个我就担心他以后这个学习压力大了的一些情况，那我现在听完就放心好多了，谢谢，
1: 好的，谢谢叶女士哈，
2: 好，再见。
1: 其实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叶校长哈，就介绍的时候是有非常多的措施的，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当然不是问叶校长哈，我想问很多的家长，学校针对情绪疏导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家长做了多少的工作呢？有很多时候这个压力可能未必是孩子的压力，而是家长给到孩子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家长也要多做一些工作。
2: 是哈，家长不要老盯着这个孩子在学校送到学校以后就放到了保险柜里了。
1: 对，
2: 是这样的。好，那今天时间还是过得很快哈，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咱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还有一些听友和网友的热线啊或者是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一的解答。
1: 是的，
2: 那这些问题我也会请我们的嘉宾带回去。那最后呢要请我们林书记来给我们谈一谈，说一说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感受。林书记。
13: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党风政风热线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哈，也感谢各位的听众朋友哈热情的参与。福州滨通中学呢秉持开启智慧润泽生命的办学理念，倾力打造高品质的幸福学校，学校的高考成绩啊屡创新高，各类的竞赛捷报频传，五育并举，硕果累累，这离不开我们社会各方的这种支持。在屏东有名师团队的引入复航，有优质课程的精准赋能，有一流的设施啊陪伴前行。2026的盛夏，让我们相约屏东，启智筑梦，向阳成长，也期待听众朋友们能够继续关注福州屏东中学，谢谢大家。
2: 好，感谢林书记，我们也感谢各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
2: 代表今天的编导金玲，导播郭嘉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多云转

0: 新驱动守护人民健康。
1: 明阁福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
0: 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4标段项目 C 匝道合龙，年内有望全线建成通车。
1: 福建严查涉考违法广告，教育培训广告不得保提分、保录取等。
0: 福州落地全省首笔自贸区跨境投融资便利化试点业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0: 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也是福州市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福州以园区为载体，以创新为驱动，加快推动生物医药产业急剧发展。从专业化产业园区的建成投用，到 AI 技术赋能血液医疗，一批本土企业正以自主创新成果为健康中国贡献福州力量。仓山区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作为福州市首个以政府规划引导加企业运营管理模式打造的生物医药专业化园区，这里已形成从原料供应、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到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并细分出新药研发、基因测序、高端医疗器械、数字医药、模式生物等多条子产业链。园区以期于2021年5月建成投用，共吸引近100家企业入驻，入驻率达98%。目前园区二期项目正加紧建设中。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负责人蒋维：
3: 二期新增产业载体7万平方米已于今年5月6日封顶，预计今年11月份竣工交付。未来计划培育和招引约300家医药企业入驻，聚集3000名高端医药人才，产值规模预计可达60亿元，成为东南沿海最具特色的生物医药健康产业聚集区，为福州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完善的产业生态之下，本土医疗科技企业不断加码技术创新，旭腾科技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家在血液医疗领域扎根25年的本土企业，从2016年起持续投入自主研发，目前已推出 Alpha Blood AI 大模型一体机。该产品应用于全国各血液中心和血站，能够将传统检测效率提升3到5倍以上。更重要的是，从前端采集到数字血袋，旭腾科技已完成全产业链的国产化布局。这不仅是企业的突破，也折射出福州在 AI 加医疗这一赛道上的积极探索与长足进步。旭腾科技福建有限公司董事王景：
4: 国家已经进入到健康中国，要高质量的发展，那人民群众对于更好的医疗的保障，对于更普惠的技术，这个需求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中国人去守护中国人的安全，最后能够服务每一个群众。
0: 从园区集聚到技术突破，福州生物医药产业正在多个维度协同发力。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的扩容提质，为创新企业提供落地空间。旭腾科技等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则在核心技术国产化上迈出坚实步伐。福州生物医药产业正朝着高端化、智能化方向稳步迈进，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5: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福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日前在福州召开。明阁福建省委会、福州市4套班子领导应邀到会。明阁福建省委会高度评价了明阁福州市第14届委员会在思想政治建设、参政履职、组织发展、社会服务和祖国统一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希望新一届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广大民革党员，加强四位一体建设，提升参政履职能力，展现优良作风、崭新面貌、优异成绩。会议审议通过了林峰代表民革福州市第14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和第13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选举产生民革福州市第15届委员会，林峰当选为主委。
0: 93学社福州市第9次代表大会日前召开，93学社福建省委会、福州市4套班子领导应邀到会。93学社福建省委会对93学社福州市委会5年来围绕93同心助力发展5大专项工作所打造的社务品牌及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 希望新一届委员会要强化思想引领，发扬优良传统，聚焦中心大局，加强自身。

0: 建设。会议审议通过了叶玲代表九三学社福州市第八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和九三学社福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九三学社福州市第九届委员会，叶玲当选为主委。
1: 持续推进三征行动。
2: 记者从市城乡建总下属市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了解到，作为我市重要环堵项目和接二连三通道工程项目，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四标段项目 C 匝道于近日顺利实现合龙，标志着该立交主体路网骨架基本成型，今年内该项目就有望实现全线建成通车。记者在南二环路与连江南路交叉口看到，白湖亭立交已颇具规模，今年一月陆续通车的 AB 匝道让车流在空中完成了双向切换，此次合龙的 C 匝道将进一步打通南二环与周边路网的连接壁垒，实现多方向车流的快速分流。福州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四标段项目管理人员林金平：
3: C 匝道桥全长725米，是连接连江南路与福霞路方向的重要枢纽，承担着福州南二环主线与周边核心路网快速转换的一个关键作用。这次 C 匝道的合龙补上了南下五红绿灯快速出城的另一条关键切口。
2: 由于该项目对施工精度和安全防护要求极高，因此项目建设团队充分总结了 AB 匝道的建设经验，沿用了线胶箱梁、钢混组合梁、钢箱梁三位一体的组合工艺。福州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四标段项目管理人员林金平：
3: 我们将梁体阶段在工厂预制完成后，在硬底现场精准吊装，大幅缩短现场施工周期，减少对周边交通的影响。
2: 据了解，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四标段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四条匝道与一座人行天桥，拓宽盖山路地道南二环白湖亭河桥拼宽，对于范围内连江南路、南二环路、福霞路、泽徐大道进行提升改造，预计项目年内有望全线建成通车。今后市民驾车往返南二环、连江南路及周边区域，可通过 ABCD 四条匝道实现无信号灯快速转换，实现快慢分离，各行其道。
0: 东张水库是福清百姓的重要水源地，也是一闸三线工程的重要调节库。在水库边，一座藏身于密林之中的 AI 水质检测实验室犹如一名 AI 员工，全天候默默守护着这片甘泉。步入这座总建筑面积约130平方米的实验室，满满的科技感扑面而来。和传统实验室里化验员忙碌穿梭的景象不同，安静有序高效的空间宛如一座为守护绿水青山而设的未来工厂。高精度智能机械臂在 AI 机器视觉的引导下，依照指令稳稳抓取水样瓶，再通过高精度动力装置及多通道协同，将瓶子精准输送到不同的检测工位。与此同时，实验室内的中控大屏上，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等关键水质参数的数据实时跳动并自动分析。利和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主任李林：
4: 只需在系统上一键下达指令，从样品的抓取精准传送到各个检测分析模块，数据报告生成及自动存档，整个过程都能够实现闭环式自动化运行，全程无需人工干预，最大程度减少了人为的误差。
0: 据了解， AI 水质检测实验室集成了先进的水环境监测系统，实验室内部主要由中控系统、全自动上下样单元、全自动样品传输系统、全自动进样系统及水质分析单元等组成。实验室具备同时检测10个参数的能力，样品上线后智能分配至各检测工位，从上样到首批数据检测完成，全程仅需约50分钟。人力成本大幅降低的同时，工作效率显著提升。此外，监测频率可从传统的周测或日测提升至每小时连续监测，在藻类爆发或汛期等敏感时段，系统能第一时间捕捉水质变化，为应急处置争取宝贵时间。利和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主任李林：
4: AI 水质检测实验室发挥着预警前哨的关键作用，通过高频次的实时检测，系统能够快速识别水质异常的波动，帮助管理部门迅速响

0: 应，确保污染风险第一时间得到管控，切实保障市民饮水安全。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2026年高考中考临近，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专项提示，规范涉考商业广告发布行为，严查各类虚假违法广告，市民可拨打12315热线举报。专项提示聚焦教育培训、考试器材、食品保健品、校园周边广告四大领域。培训广告禁止承诺保提分、保录取，不得谎称命题老师参与授课，严禁利用名校名师、高考状元或 AI 技术虚构专家宣传。作弊器材广告零容忍，严禁发布隐形作弊工具等违规广告。文具等考试用品不得暗示，可规避监管。食品保健品广告禁止蹭考营销，普通食品不得宣称保健功能，保健食品不得违规宣传提升记忆力、缓解焦虑等功效，且需经审查并标注本品不能代替药物。同时严禁在中小学、幼儿园内及教辅文具上变相投放商业广告，所有涉考广告不得使用最佳、顶级等绝对化用语，杜绝炒作高考状元等虚假营销。
3: 日前，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管委会会同国家外汇管理局福建省分局，推动银行机构为区内企业办结全省首笔非金融企业外债登记银行办理及资本项目收入用于非关联企业借款两项福建自贸区跨境贸易投融资便利化试点业务。这标志着我市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开放水平迈上新台阶。据了解，本次试点业务不仅实现政策落地零的突破，更在资金规模上取得实效。试点企业共完成9500万美元外债签约登记，并迅速实现首笔资金提款1.14亿元人民币。企业利用新政红利，将部分外债资金以借款形式合规投放至非关联实体企业，有效打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
2: 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近日在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微信小程序上线了灵活就业人员开户缴存服务，涵盖在线办理个人账户设立、缴存使用协议解约、打印异地贷款缴存证明和贷款结清证明等业务。用户首先在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微信小程序中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通过人脸识别完成一键登录，然后在主界面热门服务板块中找到并点击灵活缴存，依次选择福建和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进入个人账户设立功能板块，按提示输入相关信息，再通过人脸识别验证即可完成开户。此外，针对缴存使用协议解约、打印异地贷款缴存证明、贷款结清证明等业务，灵活就业人员均可根据页面提示自助操作，实现及时办结。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昨天是6.1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我市各地开展多项特色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收获成长，解锁不一样的节日乐趣。请听一组报道。
2: 由苍山区妇联、福建学前儿童美术教育研究中心指导的首届融融儿童友好城市嘉年华活动在融桥外滩一号举行。活动以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为主题，采用打卡加游戏的模式，设置15个6.1限定活动馆和10个主题体验馆。在游戏与学习中，孩子们收获快乐与成长。小朋友曾书义：
5: 我很喜欢这次的嘉年华，有很多小朋友和我一起打卡闯关，有很多有趣的小游戏，还能学到不少的知识，这是一个难忘的6.1儿童节。
2: 福州融桥幼儿园副总园长李静：
6: 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耕儿童友好的教育，坚守育人初心，不断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和主题活动，携手家庭与社会力量，共同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快乐、有温度的成长环境。
3: 在贵安航天航空研学营地， 由市民政局等单位指导的首期福磊儿童研学夏令营开营。

0: 开营仪式现场，为20名困境儿童发放专享奖助学金及书包等物品的爱心礼包，用温情关怀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爱心企业家、福州市福研公益慈善服务中心副理事长陈启斌。
1: 作为企业嘛，我们肯定是要防腐社会嘛，孩子让他们到这边来，能感受到我们国家的科技的进步，祝所有小朋友天天开心，天天向上。
0: 福州市民政局福利慈善处负责人韩云。
2: 通过福利品牌精准对接困境儿童需求，从温情陪伴到研学交流，开阔了孩子们的视野，提高了孩子们对科技的认知。这是民政系统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和福研公益行善积德、福泽延绵理念的生动体现。
3: 在海峡青少年活动中心，海峡同乐会同心筑未来六一庆祝活动热闹开展。二楼活动大厅里，街舞、朗诵、合唱等节目轮番上演。活动还特别邀请台湾小朋友登台，两岸学子同台演出互赠礼物，在交流互动中拉近了心灵距离。小朋友廖逸琛，
4: 我欣赏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感受到了艺术与中文之美。更让我开心的是，我和台湾小伙伴同台交流，交到了许多好朋友。
3: 海峡青少年活动中心教学部部长郑婉容。
5: 开展这场活动主要是希望丰富孩子们的节日生活，让他们在玩中学，学中乐，拓展视野，提升综合能力，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6: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州市鼓楼法院日前联合鼓楼公安分局举行红山派出所鼓楼法院警务室揭牌仪式暨司法警务联防联控联动协议签约仪式。该警务室是鼓楼法院司法警务专属阵地，将为常态化联防联控工作机制运行搭建坚实的实体平台。
3: 乌龙江公园沙滩园区戏水池6月1号起开放，运营持续至10月7号。今年园区全新增设更衣室与洗脚池，游玩配套升级，提升市民体验感。
0: 福州夏天高温闷热，西瓜自然成了市民消暑解渴的首选。记者昨天走访福州多家水果店和超市，发现西瓜价格较上市初期已有明显回落，零售价普遍为每公斤6元至10元。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以李陆新，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久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久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久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分手。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

0: 记啊。
1: 啾啾，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0: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0: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0: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11:00。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方七巷到上下杭，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岷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生物医药产业加速集聚，创新驱动守护人民健康。民革福州市第13次代表大会召开。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4标段。

0: 本项目 C 匝道合龙，年内有望全线建成通车。福建严查涉考违法广告，教育培训广告不得保提分、保录取等。福州落地全省首笔自贸区跨境投融资便利化试点业务。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也是福州市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福州以园区为载体，以创新为驱动，加快推动生物医药产业急剧发展。从专业化产业园区的建成投用，到 AI 技术赋能血液医疗，一批本土企业正以自主创新成果，为健康中国贡献福州力量。苍山区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作为福州市首个以政府规划引导加企业运营管理模式打造的生物医药专业化园区，这里已形成从原料供应、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到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并细分出新药研发、基因测序、高端医疗器械、数字医药、模式生物等多条子产业链。园区一期于2021年5月建成投用，共吸引近100家企业入驻，入驻率达98%。目前，园区二期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负责人蒋维。
2: 二期新增产业载体7万平方米，已于今年5月6日封顶，预计今年7月份竣工交付。未来计划培育和招引约300家医药企业入驻，聚集3000名高端医药人才，产值规模预计可达60亿元，成为东南沿海最具特色的生物医药健康产业聚集区，为福州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完善的产业生态之下，本土医疗科技企业不断加码技术创新，旭同科技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家在血液医疗领域扎根25年的本土企业，从2016年起持续投入自主研发，目前已推出 Alpha Blood AI 大型模拟一体机。该产品应用于全国各血液中心和血站，能够将传统检测效率提升3到5倍以上。更重要的是，从前端采集到数字血袋，旭同科技已完成全产业链的国产化布局。这不仅是企业的突破，也折射出福州在 AI 加医疗这一赛道上的积极探索与长足进步。旭同科技福建有限公司董事王景。
3: 国家已经进入到健康中国，要高质量的发展，那人民群众对于更好的医疗的保障，对于更普惠的技术，这个需求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中国人去守护中国人的安全，最后能够服务每一个群众。
0: 从园区集聚到技术突破，福州生物医药产业正在多个维度协同发力。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的扩容提质，为创新企业提供落地空间。旭同科技等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则在核心技术国产化上迈出坚实步伐。福州生物医药产业正朝着高端化、智能化方向稳步迈进，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记者从市城乡建总下属市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了解到，作为我市重要环堵项目和接2连3通道工程项目，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四标段项目 C 匝道于近日顺利实现合龙，标志着该立交主体路网骨架基本成型，今年内该项目就有望实现全线建成通车。记者在南二环与连江南路交叉口看到，白湖亭立交已颇具规模，今年一月陆续通车的 AB 匝道让车流在空中完成双向切换，此次合龙的 C 匝道将进一步打通南二环与周边路网的连接壁垒，实现多方向车流的快速分流。福州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四标段项目管理人林金平。
4: C 匝道桥全长725米，是连接连江南路与福霞路方向的重要枢纽，承担着福州南二环主线与周边核心路网快速转换的一个关键作用。这次 C 匝道的合龙补上了南下五红绿灯快速出城的另一条关键切口。
0: 由于该项目对施工精度和安全防护要求极高，因此项目建设团队充分总结了 AB 匝道的建设。

0: 建设经验，沿用了现浇箱梁加钢混组合梁加钢箱梁三位一体的组合工艺。福州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四标段项目管理人林金平：
1: 我们将梁体阶段在工厂预制完成后，在硬底现场精准吊装，大幅缩短现场施工周期，减少对周边交通的影响。
0: 据了解，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四标段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四条匝道与一座人行天桥，拓宽盖山陆地道、南二环白湖亭河桥拼宽，对范围内连江南路、南二环路、福霞路、泽徐大道进行提升改造，预计项目年内有望全线建成通车。今后市民驾车往返南二环连江南路及周边区域，可通过 A、B、C、D 四条匝道实现无信号灯快速转换，实现快慢分离，各行其道。东张水库是福清百姓的重要水源地，也是一闸三线工程的重要调节库。在水库边，一座藏身于密林之中的 AI 水质检测实验室，犹如一名 AI 员工，全天候默默守护着这片甘泉。步入这座总建筑面积约130平方米的实验室，满满的科技感扑面而来。和传统实验室里化验员忙碌穿梭的景象不同，安静有序高效的空间宛如一座为守护绿水青山而设的未来工厂。高精度智能机械臂在 AI 机器视觉的引导下，依照指令稳稳抓取水样瓶，再通过高精度动力装置及多通道协同，将瓶子精准输送到不同的检测工位。与此同时，实验室内的中控大屏上，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等关键水质参数的数据实时跳动并自动分析。利和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主任李林：
2: 只需在系统上一键下达指令，从样品的抓取精准传送到各个检测分析模块，数据报告生成及自动存档，整个过程都能够实现闭环式自动化运行，全程无需人工干预，最大程度减少了人为的误差。
0: 据了解， AI 水质检测实验室集成了先进的水环境监测系统，实验室内部主要由中控系统、全自动上下样单元、全自动样品传输系统、全自动进样系统及水质分析单元等组成。实验室具备同时检测10个参数的能力，样品上线后智能分配至各检测工位，从上样到首批数据检测完成，全程仅需约50分钟，人力成本大幅降低的同时，工作效率显著提升。此外，监测频率可从传统的周测或日测提升至每小时连续监测，在藻类爆发或汛期等敏感时段，系统能第一时间捕捉水质变化，为应急处置争取宝贵时间。利和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主任李林：
2: AI 水质检测实验室发挥着预警前哨的关键作用，通过高频次的实时检测，系统能够快速识别水质异常的波动，帮助管理部门迅速响应，确保污染风险第一时间得到管控，切实保障市民饮水安全。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年高考中考临近，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专项提示，规范涉考商业广告发布行为，严查各类虚假违法广告，市民可拨打12315热线举报。专项提示聚焦教育培训、考试器材、食品保健品、校园周边广告四大领域。培训广告禁止承诺保提分、保录取，不得谎称命题老师参与授课，严禁利用名校名师、高考状元或 AI 技术虚构专家宣传。作弊器材广告零容忍，严禁发布隐形作弊工具等违规广告，文具等考试用品不得暗示可规避监管，食品保健品广告禁止蹭考营销，普通食品不得宣称保健功能，保健食品不得违规宣传提升记忆力、缓解焦虑等功能，且需经审查并标注本品不能代替药物。同时严禁在中小学、幼儿园内及教辅文具上变相投放商业广告，所有涉考广告不得使用最佳、顶级等绝对化用语，杜绝炒作高考状元等虚假营销。日前，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管委会会同国家外汇管理局福建省分局

0: 推动银行机构为区内企业办结全省首笔非金融企业外债登记银行办理及资本项目收入用于非关联企业借款两项福建自贸区跨境贸易投融资便利化试点业务。这标志着我市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开放水平迈上新台阶。据了解，本次试点业务不仅实现政策落地的零的突破，更在资金规模上取得实效。试点企业共完成9500万美元外债签约登记，并迅速实现首笔资金提款1.14亿元人民币。企业利用新政红色，将部分外债资金以借款形式合规投放至非关联实体企业，有效打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近日在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微信小程序上线了灵活就业人员开户缴存业务，涵盖在线办理个人账户设立、缴存使用协议解约、打印异地贷款缴存证明和贷款结清证明等业务。用户首先在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微信小程序中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通过人脸识别完成一键登录，然后在主界面热门服务模块中找到并点击灵活缴存，依次选择福建和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进入个人账户设立功能板块，按提示输入相关信息，再通过人脸识别验证即可完成开户。此外，针对缴存使用协议解约、打印异地贷款缴存证明、贷款结清证明等业务，灵活就业人员均可根据页面提示自助操作，实现及时办结。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我市各地开展多项特色主题活动，孩子们在玩乐中收获成长，解锁不一样的节日乐趣。请听一组报道。由苍山区妇联、福建学前儿童美术教育研究中心指导的首届融融儿童友好城市嘉年华活动在融桥外滩一号举行。活动以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为主题，采用打卡加游戏的模式，设置15个六一限定活动馆和10个主题体验馆。在游戏与学习中，孩子们收获快乐与成长。小朋友曾书义，
2: 我很喜欢这次的嘉年华，有很多小朋友和我一起打卡闯关，有很多有趣的小游戏，还能学到不少的知识，这是一个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0: 福州融桥幼儿园副总园长李静，
3: 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耕儿童友好的教育，坚守育人初心，不断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和主题活动，携手家庭与社会力量，共同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快乐、有温度的成长环境。
0: 在贵安航天航空研学营地，由市民政局等单位指导的首期福磊儿童研学夏令营开营。开营仪式现场为20名困境儿童发放专项奖助学金以及书包等物品的爱心礼包，用温情关怀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爱心企业家福州市福研公益慈善服务中心副理事长陈启斌，
4: 作为企业嘛，我们肯定是要防腐社会嘛，孩子让他们到这边来能感受到我们国家的科技的进步，祝所有小朋友天天开心，天天向上。
0: 福州市民政局福利慈善处负责人韩云，
5: 通过福利品牌精准对接困境儿童需求，从温情陪伴到研学交流，开阔了孩子们的视野，提高了孩子们对科技的认知。这是民政系统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和福研公益、行善积德、福泽延绵理念的生动体现。
0: 在海峡青少年活动中心，海峡同乐会同心筑未来六一庆祝活动热闹开展。二楼活动大厅里，街舞、朗诵、合唱等节目轮番上演。活动还特别邀请台湾小朋友登台，两岸学子同台演出互赠礼物，在交流互动中拉近了心灵距离。小朋友廖一琛，
6: 我欣赏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感受到了艺术与中文之美。更让我开心的是，我和台湾小伙伴同台交流，交到了许多好朋友。
0: 海峡青少年活动中心教学部部长郑婉蓉。
7: 开展这场活动主要是希望丰富孩子们的节日生活，让他们在玩中学，学中乐，拓展视野，提升综合能力，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当下新房装修、旧房翻新需求旺盛，家装市场持续火爆，但随之而来的装修乱象也层出不穷。不少市民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和装修公司签完合同，现场施工的却是陌生的施工班组，装修项目被装修公司私下层层转包，装修公司私自转包到底合不合法呢？业主遇到这类情况该如何维权呢？一起来听听福建合力律师事务所易阳律师是怎么说的。
8: 易律师，我之前签约的装修公司全程不见人影，干活的全是陌生班组，一问才知道工程被转手外包了，这行为合法吗？
9: 未经业主认可就转包项目不合法，你可不要觉得这是小事，层层转手容易压缩施工成本，质量难以保障，更麻烦的是你可能会面临工期拖延、费用失控、被实际施工人起诉等风险，而且一旦装修出了问题，装修公司和包工头互相踢皮球，你的维权难度将成倍增加。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核对施工对接信息，留存现场施工人员信息、作业影像及沟通记录，再正式告知装修方私自转包违反合同约定，必须立即终止违法转包行为。如果对方拒不整改，我们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追究违约责任。签订装修合同时，应当提前约定转包约束条款，常态化查看工地进度，发现工程转手问题，及时核查处理，从源头规避装修的各类风险。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德志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未成年人可以放弃继承房产吗？监护人可以行使未成年人放弃继承房产的权利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10: 那这个问题我们得看这个未成年人他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一般来说18岁以下，就是我们一般状况来说，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两种人呢，就是不可以放弃这个继承房产，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这种认知、本质的那种能力呢是不足的，所以他不能够放弃房产。那作为监护人而言，按照法律的规定，监护人只能是为了未成年的利益而处分的房产财产。那么很显然呢，这种放弃房产并不会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利益产生争议吧，因此呢，我们认为监护人也不可以行使放弃，就是未成年人放弃的这个权利的。
0: 微信网友小汤圆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去年9月份离职，现在公司的一个设备出现了问题，让他提供密码服务，他拒绝的理由是时间长记不清了，公司要走法律程序起诉他影响生产，他会败诉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10: 这个情况其实是分为两个方面去考虑吧。如果我是觉得，如果说这个听友啊他还记得密码，那么我觉得他是有义务去提供的。那如果是真的忘记了，比如说他合同上也没有约定说他应当要记住或者是曝光这个密码，那我觉得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也应该不会去判决说他要强制提供吧。这个服务呢，它并不是一项工作，它只是提供一个数据嘛。那这个数据也原来也是基于工作去产生的嘛。那么等于说你当年在移交的时候，你就没有去移交这个数据啊。密码本身是一个数据，对吧？那我们工作移交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数据交出去呢？法律角度来看，如果我已经移交过了，是公司遗失，那这个跟我们听友是其实是没有什么多大的。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党风政风热线邀请到福州屏东中学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什么是完全中学呢？屏东中学高中部定向生指标有多少？学校有没有设置小初衔接班呢？学校是否还招收体育艺术特长生呢？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

今日看点：福州生物医药产业加速集聚，创新驱动，守护人民健康。福州举办丰富活动，欢庆六一国际儿童节。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也是福州市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福州以园区为载体，以创新为驱动，加快推动生物医药产业急剧发展。从专业化产业园区的建成投用，到 AI 技术赋能血液医疗，一批本土企业正以自主创新成果为健康中国贡献福州力量。仓山区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作为福州市首个以政府规划引导加企业运营管理模式打造的生物医药专业化园区，这里已形成从原料供应、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到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并细分出新药研发、基因测序、高端医疗器械、数字医药、模式生物等多条子产业链。园区一期于2021年5月建成投用，共吸引近100家企业入驻，入驻率达98%。目前，园区二期项目正加紧建设中。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负责人蒋维。
1: 其新增产业载体7万平方米已于今年5月6日封顶，预计今年11月份竣工交付。未来计划培育和招引约300家医药企业入驻，聚集3000名高端医药人才，产值规模预计可达60亿元，成为东南沿海最具特色的生物医药健康产业聚集区，为福州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完善的产业生态之下，本土医疗科技企业不断加码技术创新，旭同科技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家在血液医疗领域扎根25年的本土企业，从2016年起持续投入自主研发，目前已推出 A Blood AI 大模型一体机。该产品应用于全国各血液中心和血站，能够将传统测验的效率提升3到5倍以上。更重要的是，从尖端采集到数字血袋，旭同科技已完成全产业链的国产化布局。这不仅是企业的突破，也折射出福州在 AI 加医疗这一赛道上的积极探索与长足进步。旭同科技福建有限公司董事王景。
2: 国家已经进入到健康中国，要高质量的发展，那人民群众对于更好的医疗的保障，对于更普惠的技术，这个需求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中国人去守护中国人的安全，最后能够服务每一个群众。
0: 从园区集聚到技术突破，福州生物医药产业正在多个维度协同发力。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的扩容提质，为创新企业提供落地空间。旭同科技等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则在核心技术国产化上迈出坚实步伐。福州生物医药产业正朝着高端化、智能化方向稳步迈进，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来关注一条建设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市城乡建总下属市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了解到，作为我市重要环堵项目和接2连3通道工程项目，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4标段项目西匝道于近日顺利实现合龙，标志着该立交主体路网骨架基本成型，今年内该项目就有望实现全线建成通车。记者在南二环路与连江南路的交叉口看到，白湖亭立交已颇具规模。今年1月陆续通车的 AB 匝道，让车流在空中完成了双向切换。此次合龙的西匝道将进一步打通南二环与周边路网的接连壁垒，实现多方向车流的快速分流。福州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4标段项目管理人员林金平。
3: 匝道桥全长725米，是连接连江南路与福霞路方向的重要枢纽，承担着福州南二环主线与周边核心路网快速转换的一个关键作用。这次西匝道的合拢，补上了南下五红绿灯快速出城的另一条关键切口。
0: 由于该项目对施工精度和安全防护要求极高，因此项目建设团队充分结合了 AB 匝道的建设经验，沿用了现浇箱梁加钢混组合梁加钢箱梁3位一体的组合工艺。福州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4标段项目管理人员林金平。

0: 我们将量体阶段在工厂预制完成后，在硬底现场精准吊装，大幅缩短现场施工周期，减少对周边交通的影响。
1: 据了解，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四标段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四条匝道与一座人行天桥，拓宽盖山路地道，南二环白湖亭河桥拼宽，对范围内连江南路、南二环路、福霞路、泽徐大道进行提升改造，预计项目年内有望全线建成通车。今后市民驾车往返南二环、连江南路以及周边区域，可以通过 ABCD 四条匝道实现无信号灯快速转换，实现快慢分离，各行其道。和大家来普及一个法律方面的知识，当下新房装修、旧房翻新需求旺盛，家装市场持续火爆，但随之而来的装修乱象也层出不穷。不少市民都遇过这样的糟心事，和装修公司签完合同，现场施工的却是陌生的施工班组，装修项目被装修公司私下层层转包。那么装修公司私自转包到底合不合法呢？业主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维权呢？一起来听听福建合力律师事务所的易阳律师是怎么说的。
2: 易律师，我之前签约的装修公司全程不见人影，干活的全是陌生班组，一问才知道工程被转手外包了，这行为合法吗？
3: 未经业主认可去转包项目不合法，你可不要觉得这是小事，层层转手容易压缩施工成本，质量难以保障，更麻烦的是你可能会面临工期拖延、费用失控、被实际施工人起诉等风险，而且一旦装修出了问题，装修公司和包工头互相踢皮球，你的维权难度将成倍增加。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核对施工对接信息，留存现场施工人员信息、作业影像及沟通记录，再正式告知装修方私自转包违反合同约定，必须立即终止违法转包行为。如果对方拒不整改，我们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追究违约责任。签订装修合同时，应当提前约定转包约束条款，常态化查看工地进度，发现工程转手问题，及时核查处理，从源头规避装修的各类风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屏东中学的嘉宾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7: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我市各地开展各项特色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收获成长，解锁不一样的节日乐趣。请听一组报道。由苍山区妇联、福建学前儿童美术教育指导中心指导的首届融融儿童友好城市嘉年华活动在融侨外滩一号举行。活动以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为主题，采用打卡加游戏的模式，设置15个六一限定活动馆和10个主题体验馆，在游戏与学习中，孩子们收获快乐与成长。小朋友曾书义：
9: 我很喜欢这次的嘉年华，有很多小朋友和我一起打卡闯关，有很多

0: 福州荣桥幼儿园副总园长李静。
1: 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耕儿童友好的教育，坚守育人初心，不断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和主题活动，携手家庭与社会力量，共同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快乐、有温度的成长环境。
0: 在贵安航天航空研学营地，由市民政局等单位指导的首期福磊儿童研学夏令营开营。开营仪式现场为20名困境儿童发放专项奖助学金以及书包等物品的爱心礼包，用温情关怀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爱心企业家、福州市福研公益慈善服务中心副理事长陈启斌。
2: 作为企业嘛，我们肯定是要防腐社会嘛，孩子让他们到这边来能感受到我们国家的科技的进步，祝所有小朋友天天开心，天天向上。
0: 福州市民政局福利慈善处负责人韩云。
3: 通过福利品牌精准对接困境儿童需求，从温情陪伴到研学交流，开阔了孩子们的视野，提高了孩子们对科技的认知。这是民政系统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和福研公益、行善积德、福泽延绵理念的生动体现。
0: 在海峡青少年活动中心，海峡同乐会同心筑未来六一庆祝活动热闹开展。二楼活动大厅里，街舞、朗诵、合唱等节目轮番上演。活动还特别邀请台湾小朋友登台，两岸学子同台演出，互赠礼物，在交流互动中拉近了心灵距离。小朋友廖逸琛。
4: 我欣赏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感受到了艺术与中文之美。更让我开心的是，我和台湾小伙伴同台交流，交到了许多好朋友。
0: 海峡青少年活动中心教育部部长郑婉容。
5: 开展这场活动主要是希望丰富孩子们的节日生活，让他们在玩中学，学中乐，拓展视野，提升综合能力，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东漳水库是福清百姓的重要水源地，也是一闸三线工程的重要调节库。在水库边，一座藏身于密林之中的 AI 水质检测实验室，犹如一名 AI 员工，全天候默默守护着这片甘泉。步入这座总建筑面积约130平方米的实验室，满满的科技感扑面而来。和传统实验室里化验员穿梭忙碌的景象不同，安静有序高效的空间宛如一座为守护绿水青山而设的未来工厂。高精度智能机械臂在 AI 机器视觉的引导下，依照指令稳稳抓取水样瓶，再通过高精力动力装置以及多通道协同，将瓶子精准地输送到不同的检测工位。与此同时，实验室内的中控大屏上，高锰盐酸指数、氨氮、总磷等关键水质参数的数据实时跳动并自动分析。利和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主任李林。
6: 在系统上一键下达指令，从样品的抓取精准传送到各个检测分析模块，数据报告生成及自动存档，整个过程都能够实现闭环式自动化运行，全程无需人工干预，最大程度减少了人为的误差。
0: 据了解， AI 水质检测实验室集成了先进的水环境监测系统，实验室内部主要由中控系统、全自动上下样单元、全自动样品传输系统、全自动进样系统以及水质分析单元等组成。实验室具备同时检测10个参数的能力，样品上线后智能分配至各检测工位，从上样到首批数据的检测完成，全程仅需约50分钟。人力成本大幅降低的同时，工作效率显著提升。此外，监测频率可以从传统的周测或日测提升至每小时连续监测。在藻类爆发或者是汛期等敏感时段，系统能第一时间捕捉水质变化，为应急处置争取宝贵时间。利和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主任李林。
6: AI 水质检测实验室发挥着预警前哨的关键作用，

0: 通过高频次的实时检测，系统能够快速识别水质异常的波动，帮助管理部门迅速响应，确保污染风险第一时间得到管控，切实保障市民饮水安全。
1: 记者从市水务集团了解到，近日位于静安区光明港公园的我市首个标准化亲水垂钓平台已经全面完工。今年福州计划在光明港公园、浦下河公园试点新增一批正规的垂钓位，精准适配不同垂钓爱好者的需求，让市民垂钓有规范、有去处、有品质。记者在光明港公园鳌港路的片区看到，垂钓平台硬件施工已全部完成，片区内共建有七处悬挑式垂钓平台，分为开放式、封闭式两大类型。公共悬挑平台配备护栏，全方位保障游员与垂钓安全。福州市水务文旅公司总经理助理林峰：
2: 我们前期的设计规划呢，我们这个光明港这个水钓平台设计的总长度是260米，沿线设置了5+2的7个钓鱼平台，这些点位呢垂钓加休闲的一个模式去考虑。每个平台设置了18平方米的一个太空舱，里面设置了有茶歇空间，内设独立的一个卫生间，配了空调、水电等基础设施，为广大市民朋友提供了垂钓的加休闲的一个体验。
1: 据了解，项目施工过程中，施工团队同步优化沿岸的生态景观，梳理重构滨水植物群落，补种水生绿植，既提升泊岸景观颜值，又丰富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实现休闲设施建设与内河生态保护双向兼顾。福州市水务文旅公司总经理助理林峰：
2: 本市新建钓鱼平台提前完善了配套保障，平台全面接通水电，接入市政排污管网。后续我们的运营期间呢，我们也安排专业的团队进行日常的一个管理工作。
1: 除光明港公园外，仓山区峡洲路附近的浦下河公园南段垂钓平台也将设置40个预约制的专属钓位。这些钓位是浦下河210个新增钓位的核心组成部分，将实行规范化预约管理，有序管控垂钓秩序。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将邀请到福州屏东中学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生物医药产业加速集聚，创新驱动守护人民健康。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四标段项目 C 匝道合龙，年内有望全线建成通车。福建严查涉考违法广告，教育培训广告不得保提分、保录取等。福州落地全省首笔自贸区跨境投融资便利化试点业务。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生物医药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也是福州市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福州以园区为载体，以创新为驱动，加快推动生物医药产业急剧发展。从专业化产业园区的建成投用，到 AI 技术赋能血液医疗，一批本土企业正以自主创新成果，为健康中国贡献福州力量。苍山区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作为福州市首个以政府规划引导加企业运营管理模式打造的生物医药专业化园区，这里已形成从原料供应、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到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并细分出新药研发、基因测序、高端医疗器械、数字医药、模式生物等多条子产业链。园区一期于2021年5月建成投用，共吸引近100家企业入驻，入驻率达98%。目前园区二期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负责人蒋维：
2: 二期新增产业载体7万平方米已于今年5月6日封顶，预计今年11月份竣工交付。未来计划培育和招引约300家。

医药企业入驻，聚集3000名高端医药人才，产值规模预计可达60亿元，成为东南沿海最具特色的生物医药健康产业聚集区，为福州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0: 国产化布局，这不仅是企业的突破，也折射出福州在 AI 加医疗这一赛道上的积极探索与长足进步。旭同科技福建有限公司董事王景：
1: 国家已经进入到健康中国，要高质量的发展，那人民群众对于更好的医疗的保障，对于更普惠的技术，这个需求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一个终极目标。中国人去守护中国人的安全，最后能够服务每一个群众。
0: 从园区集聚到技术突破，福州生物医药产业正在多个维度协同发力。瑞科医药健康产业园的扩容提质，为创新企业提供落地空间。旭同科技等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则在核心技术国产化上迈出坚实步伐。福州生物医药产业正朝着高端化、智能化方向稳步迈进，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记者从市城乡建总下属市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了解到，作为我市重要环堵项目和接二连三通道工程项目，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四标段项目 C 匝道于近日顺利实现合龙，标志着该立交主体路网骨架基本成型，今年内该项目就有望实现全线建成通车。记者在南二环与连江南路交叉口看到，白湖亭立交已颇具规模，今年一月陆续通车的 AB 匝道让车流在空中完成双向切换，此次合龙的 C 匝道将进一步打通南二环与周边路网的连接壁垒，实现多方向车流的快速分流。福州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四标段项目管理人林金平：
3: C 匝道桥全长725米，是连接连江南路与福霞路方向的重要枢纽，承担着福州南二环主线与周边核心路网快速转换的一个关键作用。这次 C 匝道的合拢，补上了南下五红绿灯快速出城的另一条关键切口。
0: 由于该项目对施工精度和安全防护要求极高，因此项目建设团队充分总结了 AB 匝道的建设经验，沿用了线胶箱梁加钢混组合梁加钢箱梁三位一体的组合工艺。福州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四标段项目管理人林金平：
3: 我们将梁体阶段在工厂预制完成后，在硬底现场精准吊装，大幅缩短现场施工周期，减少对周边交通的影响。
0: 据了解，二环路白湖亭立交工程第四标段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四条匝道与一座人行天桥，拓宽盖山陆地道、南二环白湖亭河桥拼宽，对范围内连江南路、南二环路、福霞路、泽徐大道进行提升改造，预计项目年内有望全线建成通车。今后市民驾车往返南二环连江南路及周边区域，可通过 A、B、C、D 四条匝道实现无信号灯快速转换，实现快慢分离，各行其道。东张水库是福清百姓的重要水源地，也是一闸三线工程的重要调节库。在水库边，一座藏身于密林之中的 AI 水质检测实验室，犹如一名 AI 员工，全天候默默守护着这片甘泉。步入这座总建筑面积约130平方米的实验室，满满的科技感扑面而来。和传统实验室里化验员忙碌穿梭的景象不同，安静有序高效的空间宛如一座为守护绿水青山而设的未来工厂。高精度智能机械臂在 AI 机器视觉的引导下，依照指令稳稳抓取水样瓶，再通过高精度动力装置及多通道协同，将瓶子精准输送到不同的检测工位。与此同时，实验室内的中控大屏上，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等关键水质参数的数据实时跳动并自动分析。利和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主任李林：
4: 只需在系统上一键下达指令，从样品的抓取精准传送到各个检测分析模块，数据报告生成及自动存档，整个过程都能够实现闭环式自动化运行，全程无需人工干预，最大程度减少了人为的误差。
0: 据了解 ，AI 水质检测实验室集成了先进的水环境监测系统。实验室内部主要由中控系统、全自动上下样单元、全自动样品传输系统、全自动进样系统及水质分析单元等组成。实验室具备同时检测10个参数的能力。样品上线后，智能分配至各

0: 检测工位，从上样到首批数据检测完成，全程仅需约50分钟，人力成本大幅降低的同时，工作效率显著提升。此外，监测频率可从传统的周测或日测提升至每小时连续监测，在藻类爆发或汛期等敏感时段，系统能第一时间捕捉水质变化，为应急处置争取宝贵时间。利和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主任李林。
1: AI 水质检测实验室发挥着预警前哨的关键作用，通过高频次的实时检测，系统能够快速识别水质异常的波动，帮助管理部门迅速响应，确保污染风险第一时间得到管控，切实保障市民饮水安全。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年高考中考临近，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专项提示，规范涉考商业广告发布行为，严查各类虚假违法广告，市民可拨打12315热线举报。专项提示聚焦教育培训、考试器材、食品保健品、校园周边广告四大领域。培训广告禁止承诺保提分、保录取，不得谎称命题老师参与授课，严禁利用名校名师、高考状元或 AI 技术虚构专家宣传。作弊器材广告零容忍，严禁发布隐形作弊工具等违规广告，文具等考试用品不得暗示可规避监管，食品保健品广告禁止蹭考营销，普通食品不得宣称保健功能，保健食品不得违规宣传提升记忆力、缓解焦虑等功能，且需经审查并标注本品不能代替药物。同时，严禁在中小学、幼儿园内及教辅文具上变相投放商业广告，所有涉考广告不得使用最佳、顶级等绝对化用语，杜绝炒作高考状元等虚假营销。日前，福建自贸试验区福州片区管委会会同国家外汇管理局福建省分局，推动银行机构为区内企业办结全省首笔非金融企业外债登记银行办理及资本项目收入用于非关联企业借款两项福建自贸区跨境贸易投融资便利化试点业务。这标志着我市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金融开放水平迈上新台阶。据了解，本次试点业务不仅实现政策落地的零的突破，更在资金规模上取得实效。试点企业共完成9500万美元外债签约登记，并迅速实现首笔资金提款1.14亿元人民币。企业利用新政红色，将部分外债资金以借款形式合规投放至非关联实体企业，有效打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近日在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微信小程序上线了灵活就业人员开户缴存业务，涵盖在线办理个人账户设立、缴存使用协议解约、打印异地贷款缴存证明和贷款结清证明等业务。用户首先在全国住房公积金公共服务微信小程序中输入姓名和身份证号，通过人脸识别完成一键登录，然后在主界面热门服务模块中找到并点击灵活缴存，依次选择福建和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进入个人账户设立功能板块，按提示输入相关信息，再通过人脸识别验证即可完成开户。此外，针对缴存使用协议解约、打印异地贷款缴存证明、贷款结清证明等业务，灵活就业人员均可根据页面提示自助操作，实现即时办结。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昨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连日来我市各地开展多项特色主题活动，孩子们在玩乐中收获成长，解锁不一样的节日乐趣。请听一组报道。由苍山区妇联、福建学前儿童美术教育研究中心指导的首届融融儿童友好城市嘉年华活动在融桥外滩一号举行。活动以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为主题，采用打卡加游戏的模式，设置15个六一限定活动馆和10个主题体验馆。在游戏与学习中，孩子们收获快乐。

0: 与成长。小朋友曾书义，
1: 我很喜欢这次的嘉年华，有很多小朋友和我一起打卡闯关，有很多有趣的小游戏，还能学到不少的知识，这是一个难忘的六一儿童节。
0: 福州荣桥幼儿园副总园长李静，
2: 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耕儿童友好的教育，坚守育人初心，不断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和主题活动，携手家庭与社会力量，共同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快乐、有温度的成长环境。
0: 在贵安航天航空研学营地，由市民政局等单位指导的首期福磊儿童研学夏令营开营。开营仪式现场为20名困境儿童发放专项奖助学金以及书包等物品的爱心礼包，用温情关怀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爱心企业家福州市福研公益慈善服务中心副理事长陈启斌，
3: 作为企业嘛，我们肯定是要防腐社会嘛，孩子让他们到这边来能感受到我们国家的科技的进步，祝所有小朋友天天开心，天天向上。
0: 福州市民政局福利慈善处负责人韩云，
4: 通过福利品牌精准对接困境儿童需求，从温情陪伴到研学交流，开阔了孩子们的视野，提高了孩子们对科技的认知。这是民政系统民政为民、民政爱民和福研公益、行善积德、福泽延绵理念的生动体现。
0: 在海峡青少年活动中心，海峡同乐会同心筑未来六一庆祝活动热闹开展。二楼活动大厅里，街舞、朗诵、合唱等节目轮番上演。活动还特别邀请台湾小朋友登台，两岸学子同台演出互赠礼物，在交流互动中拉近了心灵距离。小朋友廖一琛，
5: 我欣赏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感受到了艺术与中文之美。更让我开心的是，我和台湾小伙伴同台交流，交到了许多好朋友。
0: 海峡青少年活动中心教学部部长郑婉蓉，
6: 开展这场活动主要是希望丰富孩子们的节日生活，让他们在玩中学，学中乐，拓展视野，提升综合能力，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7: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当下新房装修、旧房翻新需求旺盛，家装市场持续火爆，但随之而来的装修乱象也层出不穷。不少市民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和装修公司签完合同，现场施工的却是陌生的施工班组，装修项目被装修公司私下层层转包，装修公司私自转包到底合不合法呢？业主遇到这类情况该如何维权呢？一起来听听福建合力律师事务所易阳律师是怎么说的。
8: 易律师，我之前签约的装修公司全程不见人影，干活的全是陌生班组，一问才知道工程被转手外包了，这行为合法吗？
9: 未经业主认可就转包项目不合法，你可不要觉得这是小事，层层转手容易压缩施工成本，质量难以保障，更麻烦的是你可能会面临工期拖延、费用失控、被实际施工人起诉等风险，而且一旦装修出了问题，装修公司和包工头互相踢皮球，你的维权难度将成倍增加。遇到这种情况，首先要核对施工对接信息，留存现场施工人员信息、作业影像及沟通记录，再正式告知装修方私自转包违反合同约定，必须立即终止违法转包行为。如果对方拒不整改，我们可以依据法律规定追究违约责任。签订装修合同时，应当提前约定转包约束条款，常态化查看工地进度，发现工程转手问题，及时核查处理，从源头规避装修的各类风险。
7: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德志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未成年人可以放弃继承房产吗？监护人可以行使未成年人放弃继承房产的权利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10: 那这个问题我们得看这个未成年人他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一般来说十八岁以下，就是我们一般状况来说，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两种人呢就是不可以放弃这个继承房产，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这种认知本质的那种能力呢是不足的，所以他不能够放弃房产。那作为监护人而言，按照法律的规定，监护人只能是为了未成年的利益而处分的房产财产。那么很显然呢，这种放弃房产并不会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利益产生争议吧。因此呢，我们认为监护人也不可以行使放弃，就是未成年人放弃的这个权利的。
0: 微信网友小汤圆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去年九月份离职，现在公司的一个设备出现了问题，让他提供密码服务，他拒绝的理由是时间长记不清了，公司要走法律程序起诉他影响生产，他会败诉吗？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10: 这个情况其实是分为两个方面去考虑吧。如果我是觉得，如果说这个听友啊他还记得密码，那么我觉得他是有义务去提供的。那如果是真的忘记了，比如说他合同上也没有约定说他应当要记住或者是保管这个密码，那我觉得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也应该不会去判决说他要强制提供吧。这个服务呢，它并不是一项工作，它只是提供一个数据嘛。那这个数据也原来也是基于工作去产生的嘛。那么你等于说你当年在移交的时候，你就没有去移交这个数据啊？密码本身是一个数据，对吧？那我们工作移交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数据交出去呢？法律角度来看，如果我已经移交过了，是公司遗失，那这个跟我们听律师其实是没有什么多大的。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时间14点整。
1: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酒净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酒净。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净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5:00。

那这些队员呢，基本上都是在中超联赛上半程里边出场时间稳定、表现突出的。不过我个人很关心的这个边后卫这个位置，因为成都荣城队的胡和涛因为伤病呢没能入选，所以无论左边路还是右边路，边后卫位置上的人员考察，他肯定会是本期集训的重点。所以边路的攻防战术有什么样的展现，是我个人在接下来两场热身赛当中呢特别期待的。那上一期集训和热身赛当中，国家队所呈现出的压迫还有快速转换的打法，也需要在这一次集训当中呢去进一步的强化。明天国家队将从上海出发前往新加坡，5号呢客场挑战新加坡队，然后回到国内，9号是在浙江金华迎战泰国队。那这两场比赛呢，也将是本次集训的重点，尤其是主场迎战泰国队。那大家都很期待主教练邵佳一上任之后啊，真正的本土的主场的首秀。而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可能还会为吴磊举办100场国家队的纪念仪式，国家队也将通过这两场。

走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酒浸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酒浸。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酒浸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川股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2: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一开始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不知道大家是否了解过一个词叫做“完全中学”。
11: 完全中学，
12: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这个学校它同时的是设有初中部和高中部的这样的一所学校。那一所学校呢，既招收初中生，当然他们也招收高中生，初高中一体化的办学，这个就叫做完全中学了。
11: 就这六年基本上都涵盖了哈。
12: 是。
11: 那么福州屏东中学呢，就是属于典型的完全中学。2021年11月牵头成立福州屏东中学教育集团，是福州市公立完全中学中规模最大的学校。学校以丰厚的办学底蕴、鲜明的办学特色、骄人的办学业绩，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12: 是，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福州屏东中学的各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呢大家在我们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给我们留言，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林水孝书记。林书记您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带领我们屏东中学的团队走进党风振奋热线的直播间。我是福州屏东中学党委书记林水孝。福州屏东中学创办于1982年，如今是我们福州市规模最大的公立完全中学，也是福建省一级达标高中。我们始终秉持开启智慧、润泽生命的办学理念，坚守崇德、善美、乐学笃行的校训，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学校连续14届被省政府评为福建省文明学校，并获得了一系列的荣誉称号，先后获得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足球特色学校、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全国依法治校先进校、福建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福建省首批5A平安校园、福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称号，还授予教育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基地学校、福建省义务教育教改基地校、福建省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福建省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福州市中小学美育、器乐和舞蹈的示范学校等等。
11: 好的，谢谢林书记哈。其实我们听到确实各种各样的荣誉。
12: 是。
11: 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介绍其他的几位到场嘉宾，分别是福州屏东中学校长郑奇瑞、
12: 福州屏东中学副校长张红、
11: 福州屏东中学副校长叶辉、
12: 福州屏东中学教务处主任林汉。好，
11: 欢迎各位。
1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屏东中学。我们刚刚和大家解释过了，究竟什么是屏东这个完全中学，还有呢它和其他的中学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比如说屏东中学的定向生名额有多少啊，这有没有这个小初贯通班啊，这些方面的问题，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1: 好的，我们继续。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屏东中学。福州屏东中学呢创办于一九

0: 1982年，坐落于鼓楼区坪山东路，是福建省一级达标高中公办完全中学，也是福州市规模最大的公立中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坪东中学。
1: 福州坪东中学坐落在福州坪山东路，创建于1982年，2003年9月创办坪北分校，2013年3月被福建省教育厅确认为一级达标高中，2021年11月牵头成立福州坪东中学教育集团，是福州市公立完。

0: 中147个班级，学生数6900多人。福州屏东中学始终坚持开启智慧润泽生命的办学理念，秉承校训崇德尚美乐学笃行的教育价值追求，提出了以美立校以美育人的特色办学思路，积极创建美育特色学校，通过全方位美育意识的培育，打造学校管理与发展特色，开创出屏东中学从试点到亮点，从亮点到特色，从特色到品牌的内涵发展之路。学校以丰厚的办学底蕴、鲜明的办学特色、骄人的办学业绩，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学校连续14届被省政府评为福建省文明学校、福建省文明校园，并获得一系列荣誉称号。好，我们刚才是通过了一段音频哈，对屏东中学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但是呢，如果咱们还想要进一步的加深了解，就要有请我们今天的领导郑其瑞校长，也请您具体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屏东中学的特色。而作为一所完全中学，能不能介绍一下它和其他中学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郑校长。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州屏东中学校长郑其瑞。那么我们屏东中学呢，以尚美为核心特色，我们秉持开启智慧润泽生命的办学理念，构建起涵盖教师、课程、学生、学校的综合的育人体系。我们经历了从艺术强项到学科渗透再到全域融合的迭代，我们通过思政德育、体育课程、校本研发以及智能校园等等的途径呢，致力于办一所高品质的幸福学校。育人实践当中呢，我们创新了六彩学生自治体系，学生的自我管理啊与责任担当啊，则进一步的提升，打造了我们启润校本课程，融合知识传授与品格的塑造。同时呢，我们深耕体育特色，丰富社团矩阵，让每个孩子都能发现闪光点，实现全面发展。那么刚才主持人讲，作为完全中学呢，我们拥有独特的一贯制的优势，一是学段的贯通，我们系统规划6年成长的路径，初高中教师联合教研，精准打通了知识思维与习惯的断层，破解了升学适应的难题。第二个是呢，就是资源共享，优质的师资、高端的场馆以及社团平台面向全体的学生，就是初高中学生开放，助力学生提前触及高阶思维资源。那么第三个就是氛围的连贯，学生在熟悉的文化场域当中完成中学的学业，校风学风是一脉相承的，更利于这个孩子们的品格与习惯的长效的养成。所以屏东中学呢，依托我们完中的优势啊，这个坚持深耕质量多元育人，我们愿做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这个学校，也诚挚的邀请大家走进屏东，了解屏东，共同见证孩子们的幸福成长。
0: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要开始接听大家的热线了哈。一号线有一位是徐女士。
2: 嗯，徐女士你好。
0: 你好。
3: 啊，你好。
0: 嗯，徐女士请讲。嗯。
3: 哦，是这样，我是一个4年级男孩的妈妈，然后呢，不是接下来就面临那个小升初，我是想，因为孩子现在是属于在班级是属于中游嘛，中等，然后我们是想说小升初的时候，暑假我们是不是需要提前做点什么，让孩子比如说在初中的时候会有一个进步，就是孩子对自己会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定位，然后我们家长需要帮助孩子做一些什么。
2: 嗯，就对小升初有什么样的建议哈？
0: 徐女士，孩子4年级，我们家小朋友6年级，我还没有纠结这个，您着急的有点早。那没关系哈，我觉得家长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很正常的，因为提早的做好准备嘛，希望小孩子能够在从小学到初中，迈入到初中这个环节能更顺利哈。
3: 对，
0: 因为这毕竟不是跟幼儿园到小学不一样，还是不太一样哈。
2: 那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嗯，小升初的这样一个
0: 小升初这一块，就是也回答 下我的疑虑，其实也想知道一下，就是从六年级一步要跨到初中的时候，在这个暑假咱们家长不管是从这个学习啊生活上应该给孩子多

0: 多让他们准备一些什么呢？好，咱们请到林主任。
1: 啊，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啊，你好，这个问题呢，我来回答一下。这位家长应该是我们对口小学的家长吧，是吧？
0: 是。
2: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学校有在做的这个小升初的一个贯通班。我们呢是从2017年起就立足拔尖人才的早期培养，创办对口小学的拔尖创新型人才的读写基地。聚焦培育心怀家国、德才兼备、可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创新型人才。那我们的读写基地重点发掘培养数学、物理、计算机、人工智能等领域有潜质的学生，打破学段与校级壁垒，搭建小初高一体化的培养体系，构建完整的这个特殊人才培养成长链。那不知道您的孩子是擅长哪一个方面，其实可以根据孩子的特色，如果有刚才我所介绍的这一方面的潜质，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早期的先修，或者培养孩子的思维。
0: 徐女士，这个小朋友可能是属于中等水平的孩子，在这一块要更加注意一些什么呢？
2: 如果
1: 是担心他到时候上初中了跟不上，
0: 对，
1: 我们想、
2: 啊、那如果是成绩中等的孩子，其实不用太多担心，我们是有多渠道的不同层次的孩子都有培养。首先对于成绩如果相对比较普通，我觉得先立足于课内，跟着老师的节奏把课内学好，而后呢像我刚才说的，他擅长的或者说伯乐方面，比如说他文科有伯乐，您可以让他多一些阅读，多做一些阅读，或者他自己可以写写日记啊，培养他对文科的兴趣。那如果理科方面他擅长，那在这个暑假阶段可以做一些思维的拓宽或者训练。
3: 就文科多阅读，理科多思维训练，逻辑训练哈。
0: 对，其实这个家长不用太着急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先让孩子看一看初中的课本，了解一下初中的学习和小学的学习会有哪些的区别。那其实简单的说，其实家长可能更想了解得到我的孩子，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初中，他到底想要就是最合适的平稳过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孩子比如说文化能有多少，英语能有多少。单词是不是徐女士？
1: 我们现在就是不是有很多就是小升初的机构嘛，我们需不需要说暑假的时候就是去给他报机构？
0: 好，那这个
4: 我补充一下哈，
0: 郑校长给您回答。
4: 我补充一下，因为这位家长，你这个是四年级的孩子，你现在对于你自己孩子的评价就是中等生，还未免过早了一点。四年级怎么知道你上初中就跟不上了？
0: 你我皆是黑马，没到最后。
4: 这个还早的，这是一个。
1: 我们就是担心，就是
4: 这个你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个四年级还未必还太早了，就说你跟不上，这都不太可能。这第二个就是说，那
1: 因为孩子现在学习态度也不是太好。
4: 第二个就是说，还是要从全面培养的角度来看，因为真正如果你所谓的学习跟上，你五育并举是要融合的，不能只看成绩，否则的话成绩也不一定能上去。那我建议是这样子，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林主任有说了，比如说你可以增强阅读啊，包括外语的阅读跟这个中文我们语文的阅读，阅读量很重要。第二个就是你四年级，其实小学更多的是要培养你的学习习惯，学习习惯，比如说定时做作业做完等等，这个学习习惯是对于初中来讲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个就是加强体育锻炼，第四个就是这个孩子的心理健康啊，这个就是不要叛逆等等的，这个要懂得坚强等等，这种教育还是要有的。这个具备了这些素养，你四五六年级三年这些素养，你到初中不是中等生了，你这个就可能就是很全面发展的优质的学生了。
3: 没错。
0: 好，徐女士，现在有点着急哈，后面我们慢慢跟着学校的老师一起走，初中的老师，然后先培养孩子一个学习习惯，这点最重要，好不好？
3: 好，
1: 行，好的。
0: 我们不焦虑哈，其实您的焦虑是会传导给孩子的，这点可能会其实还反而更不好。
3: 是的，我特别赞同刚才这个郑校长说的，一个学习习惯，一个体质锻炼，就体育锻炼，其实很多家长可能。

0: 会忽略到这两点。嗯，好，谢谢。
1: 好，好，徐女士，再见。
0: 好，再见。好，我们接下来三号线上还有一位林女士。
1: 林女士，
0: 你好，林女士。
1: 嗯，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嗯，林女士，请讲，什么问题？
2: 我是这样子，就我们家长肯定还是比较想关心一下孩子这个学习这一块的问题，就想说问一下这个学校的话，在学习这一块有没有具体的什么方法措施，可以更好的促进他们这个在学习中成长？这样，
1: 嗯，就是孩子进入到这个初中之后啊，或者是高中之后，学校一般来说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能够促进孩子更好的成长？哈，好，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郑校长。
3: 好的，这个。这位家长你好，那么我们平中呢，在教育教学当中呢，我们是积极的探索一个一核三区五全的一个育人模式。那就所谓一核呢，就是一个核心呢，就是以党建引领，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核心，我们贯穿到我们学校的整个教育教学的改革过程当中。那三区呢，就是以办高品质办学的有效措施来挖掘我们学科课程当中的一些育人模式，使得这个融合的教啊，融通的学啊，融会的评啊，成为我们驱动我们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三驾马车。那么五全呢，我们就是平中中学构建全德育、全课程、全运动、全善美、全劳动的五育工程，对应的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发展要求。那么在具体的我们学校的实践当中呢，就是我们完善管理制度，科学的设置我们的平东中学的课程，这个创新育人的工作体系，助力教学的品质的提升，也取得了很突出的成绩。那么教育教学品质的稳步的提升，我们连续，刚才书记也说了，我们连续多年获得我们初中这个教学质量综合效益优胜奖、进步奖，高中的办学呢也实现了这个低进高出、高进优出的一个这个增值效益啊。那么多次也获得了高中综合效益的优胜奖、进步奖，那么学生的核心素养也不断的提升，所以说多名的学生啊，这个也评为全国的优秀少先队员、全国的优秀共青团员，还有送进奖学金、省最美学生、是新时代好少年等等的一些荣誉。
1: 好，林女士。
2: 好的，
1: 没有什么问题，
2: 谢谢校长。
1: 好，
2: 没有了，谢谢。
4: 那么刚才两个听友的问题，一个是从家长的角度，一个是从学校的角度，哈，怎么样去培育孩子？
1: 是，我们再来关注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家长，想问一下屏东中学的各位嘉宾，五年级上就开始提前的学一学初中的文言文和阅读，五年级的下学期英语开始学一学初中的听力和语法，这会不会太早了一些呢？
4: 刚才有一位4年级就开始的，这个五年级会不会
1: 太早？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孩子的学习能力能够达到这个程度的话，也没什么问题哈。但是如果达不到这个程度，这个硬往里头塞，可能也不一定能吃得透。
4: 是的，
1: 那咱哪位嘉宾回答？好，林主任。
5: 其实正如主持人所说的，取决于孩子的他这个能力以及基础。那不管是语文阅读和英语阅读呢，其实都是我们文科的，我们文科的知识点是螺旋形上升，所以很多时候小初高的他知识点是循环往复的，是重复的，主要取决于孩子他原有的这个阅读的积累跟基础。那当然如果孩子他已经有很广泛的这种深度的阅读，那不妨可以做一些课外的初中的学习是可以。
1: 好，其实也确实是哈，取决于孩子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哈。
4: 是的。
1: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屏东中学。刚才我们和大家也解释过了，到底什么叫做完全中学呢？它和其他的学校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屏东中学定向生的名额会有多少？有没有小初贯通班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的嘉宾也会为大家一一进行解答。那如果说您还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8:00。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

0: 一年才清零。
1: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屏东中学。那么备受关注的福州屏东中学54北校区啊，是屏东教育集团扩容提质的重要一步，也是城北片区补齐优质高中学位的关键工程。那么54北校区建设规模到底如何，能够容纳多少的学生，办学的班级数量和学位有增加吗？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郑校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这个54北校区呢，我们主要是有6栋的教学综合楼和1栋的这个生活附属楼，还有1栋的体育综合楼。那总建筑面积是大概是62600多平方，那其中地上是5万多平方，地下是1万多平方。那也就是说，传统的讲，就通俗讲，就是大概我们占地是在58亩多左右啊。那目前我们屏东中学高中部是30个班的配备，那可能搬到这个54北校区后，我们的办学计划规模是42个班啊，预计以后满载量是达到可以达到2100的学生，相比本部来讲，应该来讲将大幅的扩充了我们优质高中的学位了，有效的缓解这个办学空间不足的问题。
2: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1号线这位是林先生。
5: 你好，
2: 林先生。
7: 你好。
2: 哎，林先生，请讲，什么问题？
7: 我想问一下，新校区有没有住宿啊？
5: 好。
7: 或者还有学生有所有的学生，所有学生都能住宿了，还是说要有条件进行住宿啊？
5: 好，刚才
7: 还有
5: 您说。
7: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应该有没有食堂啊？会吧。有没有食堂这样子？
5: 好，有没有住宿啊？有没有食堂？好的，
2: 好，就想问的是有没有住宿食堂这一块哈？好，
7: 对，
6: 我回答一下哈，这个我们有刚才讲了，跟我讲有一栋的专门的附属楼，就是食堂跟宿舍。那么附属楼里面它的住宿大概是在800人的床位。这个宿舍呢是6人一间，配套的这个卫生间、热水器等等、空调等等都有。这个保证最优质的一个住宿条件，那么但是就是说，他这因为800人嘛，所以他不是全部
2: 住宿，
6: 所以我们一个是申请。学生申请，第二个就是我们在申请条件上，我们可能要由远到近，就根据家庭条件由远到近的安排。那么第二个就是食堂呢，我们肯定是有的，而且能容纳1100多人的一个同时就餐的一个容量。大概是在6800多平方一个食堂，应该来讲这个面积等等也是非常，也是在全市市属校当中也是应该是比较大的了。那么食堂呢，以后将由我们学校的自营
2: 自营，
5: 那很好。所以这方面就不用担心了哈，林先生。
2: 林先生。
7: OK， 好的，再见。
5: 谢谢。
2: 好，林先生，再见。
5: 好，接下来2号线上有一位田女士，你好。
2: 你好。
8: 喂，你好。
2: 哎，田女士，请讲。
8: 我是想问一下，说这个屏东中学2025高考这个上线率怎么样？这个985跟211这个。有多少呢？有多少人上呢？然后这个上线率怎么样呢？
5: 好，2025年的高考成绩的情况哈。
8: 对对。
2: 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到。
5: 好，我们有请
2: 张
5: 校长。
9: 是这样子哈，就是我们2025年的这个屏东中学的高三，应该是这个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办学效益哈。我们也获得了这个高中办学效益的一个这个优胜奖和我们的一个进步奖。那我们在物理类和历史类的特控线都已经达到了70%左右，是这样子，就是基本上，社会上对我们的评价就是低进高出，高进优出，我们的办学效益，
8: 70%，意思就是说70%都有上吗？
9: 对，70%的特控线，
8: 就是说上一本还是说上？
9: 特控线就是一本的意思，
2: 对，
8: 就是70%上一本，那985、211呢？
9: 985跟211，我们去年哈，我们全省物理类的前5000名的这个排

0: 位的我们有七位同学，这个应该是占比是非常高的。对，
1: 不是，我是想问说985跟211，不是说前五千名有多少人啊？
0: 985跟211这个前五千名是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头部的学生，那么我们每一年的这个985跟211可能有四五十人吧。
2: 张校长，我们一般来说一年的话，整个福建省大概会有多少的高考考生？
0: 福建省可能是二十多万，
2: 对对，二十多万的前五千名，然后平通中学有
3: 七个人左右，
0: 对，对，对，这是非常
2: 就这个比例就是这样
3: 的，因为它不是福州市它是整个福建省的成绩。
0: 或者说，我们去年有统计了一个数据可以给这位家长一起参考一下。我们去年对比了我们的211院校的这个对最低的这个录取的这个分数，那其实我们学校如果按这个分数去够的话，我们物理类可能差不多已经有40%的学生可以达到这个线，因为它是这样子，就是具体录取了多少人要看孩子报考的这个意愿，因为他很多达到985的线的孩子，他可能因为专业会去选择211，那或者是有一些的孩子，他比如说他对医学方面有向往的，他可能会去报医科大学，所以你不能根据985、211实际录取率来看学校的办学效益，但是呢，我们对比了211去年的这个最低的一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发现我们学校其实基本上40%的学生是可以够到这条线的。我想这个数据您可能就比较直观的了解，
3: 对
0: 对
3: 对对对。
1: 那每年都有清华北大吗？
2: 钱女士，
4: 我们正在努力，
2: 我们
3: 正在努力当中
2: 都努力，我也努力，好不好，钱女士？
1: 行吧，
2: 好，
3: 谢谢，
2: 好，再见，
3: 谢谢钱女士，好，
2: 这比较关注孩子的一个情况头部孩子的情况。
3: 不过话说回来，这也代表了社会上普遍的一个认知的标准大家可能还是抱着以清华北大的这样一个录取的人数来去判断一个学校，但事实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2: 确实不是这样。
3: 对，比如说刚才张校长说的一个很好的40%的这样211的切档线，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有一些说服力
2: 因为每个孩子他的这个选择不同，特长不同他可能上了这个线，但是他不一定会去选择211的学校，或者不一定选择985的学校，这个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
3: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他说，高中启润实验班自主招生的条件是什么？
2: 这块的条件是什么？这个应该是我们可以从网络上可以看得到
4: 我大家，因为大家这位网友因为从2026年我们今年是没有办这个启润自主招生
2: 今年没有。
4: 对对对，因为根据市局的统一要求，除了老八所，剩下这个都没有做
3: 自主招生。
2: 那今年没有，那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阿文时光他问的是，屏东中考分数录取了以后有没有分重点班？应该他说的就是进入到高中之后有没有分重点班？
4: 这个我们每年呢，基本上是在录取后的前100名左右，我们会办这个两个的实验班，
2: 好，
4: 办两个，主要录取是按录取名次的这个录取分数的前100名，
3: 好，
2: 后面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不太了解可能要看下各位嘉宾确定一下，就是他想问的是，一班和六班是重点班按成绩排班吗？
3: 这个这么细节的问题，
2: 这个我们确实是不太了解，
4: 这个。往年我们是有的年份是一班，高一一班和六班是按照就我刚才讲的前100名我们分成两个班，但是每一年的分班的这个序号这是不一定的，
3: 对，要根据孩子的数量
4: 不能去按照猜彩票那样去猜
3: 的，对，
2: 今年可能是二班和五班不一定，
4: 对对对，
2: 好这个不确定好。
3: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他说，屏东中学的屏北分校和本部有什么区别吗？老师是一样吗？这个可能是很多家长会关心的一个问题
4: 好的，这个屏东中学本部和这个屏北分校，我们在师资配备上是统一协调安排的，比如说我们的新初一或者初中就因为它屏北主要是初中的，所以说我们本部的初中和这个是一盘棋的，都是屏东的老师，然后每年这几年也有相当一部分的屏东老师初三上完以后就到了屏北上，
2: 就等于轮换，
4: 对对对对对，它唯一的不同就是生源不一样说白了就是其他的人财物都是一样的教学管理考试的这个这个比如说

0: 统迷战券啊等等作业的布置啊，甚至我们平常老师啊是这个级备组是没有分平北平东级备组的，都是一个级备组，集体教研啊，集体备课，
1: 集体备课的这种哈。
2: 我觉得这个家长们可以放心一些哈。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他问的是屏东中学高中部搬的挺远的，地铁有没有到？
0: 好，我就顺下去讲吧，这个还是
2: 平北的，
0: 实际上就是说五四北校区啊，这个地理位置还是很方便的，因为所谓的五四北啊，它其实是离那个一号线啊相分站，它的这个就是不到600米的距离。
2: 哦，那还是
0: 所以还是离地铁还是比较近的。
2: 嗯，
0: 第二个就是说，其实说是五十北还是在离鼓楼区还是很近的，就是过一个青青桥。那么那我就接下去去讲一下我们这个学校的一个软硬件的一个情况，就校区吧，五十高中的校区。那就是说到时候呢，我们会用这个一流的设施啊，把它打造成最具现代化的一个学校。那么按照我们示范性高中标准建设，所以说硬件是一流的，我们有标准的这个学科实验室啊，人工智能教室啊，图书馆标高大的图书馆啊，还有录播教室、恒温游泳池啊，气排球馆、乒乓球馆、羽毛球馆等等，还有多功能的运动馆，这个舞蹈教室、音乐厅等等的这种教室。第二个，同时呢，我们也会把它构建成一个最美的校园，所以我们预想啊，就是我们学校的校园景观是一步一景的，每一条的学校校园的主干道，我们将会栽种一个季节的花，所以说这样子的话，以后就是五四北校区啊，一年四季都会有鸟语花香。
1: 好，
0: 所以我们也充分关注孩子们的这个高品质生活。刚才有个家长有问这个食堂宿舍，我们也是作为重点打造的。宿舍这个对于这个有住宿需求的同学，也有这个一流的宿舍和食堂，那保证了同学们的这个安心生活、安心学习啊。总之呢，五四北校区的落成与搬迁啊，对我们来讲有不便有变。不变的是什么呢？我不变的是我们优质的师资，不变的是我们为孩子们幸福成长精心设计的课程，不变的是人性化的管理、高质量的办学成效。那变的是什么呢？变的就是我们屏东中学的高中部会变得更漂亮、更现代、更适合孩子们的全面的发展。
2: 是的，更现代化。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的学校，只要是新建的，基本上都会比原来要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
1: 首先条件会更好，另外呢，我们不只关注到孩子的学习的成绩，我们还关注到孩子的身心健康，哈，这个都很重要。好，那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屏东中学。那更多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屏东中学。那么现在呢，我们一号线上有一位叶女士久等了哈。叶女士你好。
1: 你好。
7: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1: 请讲。
7: 哎，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屏东中学的老师们啊，因为我也是一个孩子的家长，我就发现小孩在每隔2年，他现在慢慢长大，每隔2年哈，2-3年这样子，他心理上就会有一些不同，就面临着一些不同的问题。那作为家长我就很困惑，就想问一下老师，他们在就这种生长期的孩子在不同的阶段心理问题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学校有没有针对这种不同年级不同时期的这种孩子有没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心理支持、心理辅导这样子的。
1: 好，我们要请到叶校长。这位家长就是想了解孩子其实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心理的健康情况不一样的时候，我们

0: 学校有没有关注到？
1: 对对对，嗯，
2: 好，
3: 有的。我们学校针对初中、高中不同阶段都安排了专属的心理支持，那么侧重点呢也都不一样。初中阶段孩子正处在这个青春期，情绪波动是比较大的，还会遇到一些这个同伴相处、亲子沟通啊、学习心态之类的问题。那么我们会经常开设常规的心理课，像我们初一的年段的话呢，一周一节。心理课，那么不同主题的这个团体辅导活动啊，例如在我们的这个初高三的时候，我们都会开展这种冬游记的这个团辅活动，也会开展这个青春期的主题分享，在我们初二的时候也会专门为一些女生啊，我们开展这个青春期的教育，及时的帮助孩子疏导情绪。那么到了高中的话呢，这个学习压力就会明显的加重嘛，考前焦虑啊，目标迷茫啊，还有人际的内耗会更加的突出，
1: 压力很大
3: 啊，所以我们会开设这个心理的课程、班会课、选修课啊，还有专题呀、啊。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就是经常会开这种讲座啊，屏东大讲堂专题的讲座来减压，然后呢还有这个学习心态辅导的一些相关的讲座和活动，考前的团辅等啊，我们还会给我们高三的孩子呢去这个走这状元岭古道去这个去减压啊，然后呢到一个地方去做这个我们的团训活动啊。那么此外的话呢，我们心理咨询室是全程开放的，有需要的孩子的话可以预约一下过来做一对一的辅导。那如果他不太愿意到这个我们的心理这个咨询室的话呢，我们也有线上的这样的一个跟老师对话的一个全天候的啊，跟老师实时的无障碍的进行一个交流。那整体就是贴合我们初高中孩子成长的特点，全程的跟进陪伴，解决这个大家有针对性的心理困扰。
2: 好的，
0: 叶女士，
2: 叶女士，
1: 我明白了，就是因为我小孩主要是在一些社交方面哈，还有一些就跟同学相处方面，还有一个我就担心他以后这个学习压力大了的一些情况。那我现在听完就放心好多了，谢谢。
2: 好的，谢谢叶女士哈。
0: 好，再见。
2: 其实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叶校长哈，就介绍的时候是有非常多的措施的。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当然不是问叶校长。我想问很多的家长，学校针对情绪疏导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家长做了多少的工作呢？有很多时候这个压力可能未必是孩子的压力，而是家长给到孩子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家长也要多做一些工作。
0: 是哈，家长不要老盯着这个孩子在学校送到学校以后就放到了保险柜里了。
2: 对，
0: 是这样的。好，那今天时间还是过得很快哈，回答完这个问题之后咱们这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还有一些听友和网友的热线啊或者是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一的解答。
2: 是的，
0: 那这些问题我也会请我们的嘉宾带回去。那最后呢要请我们林书记来给我们谈一谈，说一说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感受。林书记。
4: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党分政分热线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哈，也感谢各位的听众朋友哈热情的参与。福州滨通中学呢秉持开启智慧润泽生命的办学理念，倾力打造高品质的幸福学校。学校的高考成绩啊屡创新高，各类的竞赛捷报频传，五育并举，硕果累累，这离不开我们社会各方的这种支持。在屏东有名师团队的引入复航，有优质课程的精准赋能，有一流的设施啊陪伴前行。2026的盛夏，让我们相约屏东，启智筑梦，向阳成长。也期待听众朋友们能够继续关注福州屏东中学。谢谢大家。
0: 好，感谢林书记，我们也感谢各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
0: 代表今天的编导精灵导播郭嘉玲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听众朋友，稍后的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收听。

0: 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四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0: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

0: 旧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

0: 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1: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莫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

0: 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1: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冢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4245.4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就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

0: 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1: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离，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2: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四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3: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5: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4: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5: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收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6: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级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7: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8: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9: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8: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2: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11: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10: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绍。
12: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

0: 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2: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2: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4: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6: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5: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 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0: 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离异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乌克兰内务部长2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2: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点整，
7: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时间20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人的事。
1: 新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 8338-0999。

0: 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九境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醒九境。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境地址：巫山桥西，电话83380999。

0: 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服饰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服饰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北京时间22:00。

0: 人。新九进全食生态养生会所，精油 SPA、 足浴推拿、疲劳放松就来新九进。五月品质新项目火热上线，充值优惠同步开启。新九进地址：乌山桥西，电话83380999。
1: 北京时间23:00。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间四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京时间6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

0: 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1: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3: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4: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5: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6: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

0: 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

0: 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 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十四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

0: 阔步前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3: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就发霉了呗。
2: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3: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2: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4: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2: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5: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2: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1: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2: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2: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0: 山东舰福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6到36摄氏度，明天小雨，气温26到35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吴贤德以四不两职方式检查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2026海峡渔业周将于6月12日至16日在福州举行。
1: 马尾再添省级首台套装备，新能源拖轮展现制造实力。
2: 2025年福州市生态环境状况公布。
1: 高考准考证今天起领取，智能眼镜需更换为光学眼镜。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带领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以四不两职方式检查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风险护稳定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3: 位于台江区交通路的公交宿舍地势低洼，遇强降雨易出现积水内涝。郭宁宁、吴贤德仔细检查房屋安全状况，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了解突出问题，强调要聚焦老旧小区房屋安全、电力安全、消防安全和防汛备汛，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完善群众转移避险等应急预案，做好物资储备、应急演练等，确保安全度汛。高水高排工程是我市重大防洪和生态补水工程。郭宁宁、吴贤德来到永丰村工区，详细了解汛积流量、汇水面积以及五矿泵站工程进展情况，强调要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收尾攻坚，高标准做好运行测试，尽快纳入城区水系连排连调体系，提升江北城区防洪排涝整体效能。在闽侯县平安烟花爆竹有限公司库区，郭宁宁、吴贤德认真检查库区安全设施配备、烟花爆竹产品来源及规范存放等情况，强调要深刻汲取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惨痛教训，紧盯烟花爆竹运输、存储、销售、燃放等环节，加强全链条安全监管，叮嘱企业扛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时刻保持警醒，强化人员培训，严格执行仓库安全管理。

0: 规定，坚决杜绝超量储存、混存混放等违规行为，全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在白沙镇塘沮矿区建筑用凝灰岩矿山，龚宁宁、吴贤德实地检查露天矿山安全生产运行，详细了解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矿区施工规范、人员作业安排、安全防护等情况，要求企业严格遵守露天开采安全操作规程，紧盯边坡稳定、机械作业、人员管控等重点，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细化现场管控措施，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坚决防范各类事故发生。郭宁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树牢底线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压紧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防止出现责任悬空、监管盲区、安全漏洞，以严的要求、严的措施、严的作风守护省会安定稳定。市领导张定峰、郑玉参加。
1: 一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致贺信精神，按照省委市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听取2025年全市机关效能建设及2026年工作安排情况汇报，审议福州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等，请听报道。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结合福州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化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和两山基地创建，着力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努力把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要持续深入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等专项行动，加大污染防治攻坚力度，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碧海保卫战，全力守护福州蓝、荣城绿、闽水青、城市净的亮丽底色，要深入实施碳达峰十大行动，扎实推进红庙岭园区二期等项目建设，办好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等重大活动，加快建设零碳城市、无废城市。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化机关效能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复盘总结2025年度效能工作情况，聚焦高质量发展、营商环境建设、群众所需所盼等内容，进一步查弱项、补短板、促提升，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坚持公平公正，结合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持续优化我市考评体系，引领激励广大干部聚焦中心工作，奋勇争先，多做贡献，推动形成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重实效的良好风气，更好赋能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会议强调，要认真对照福州市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工作要求，紧扣106项共性任务和4项个性任务，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细化工作举措，倒排时间节点，确保任务有方向、有目标、有抓手。要建强自贸试验区、中印尼两国双元等开放平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精准引入一批标志性项目，吸引更多外资进入服务业领域，培育具有福州特色的服务业新业态、新场景。要立足职责分工，主动担当作为，密切对接国家部委、省直部门，积极争取政策支持，齐心协力推动试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为加快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伟大征程，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105年的伟大征程，是一方土地从贫弱走向繁荣的沧桑巨变，是一个民族从屈辱中奋起的抗争与复兴，也是一个政党胸怀理想、脚踏实地的探索与奋斗。今天起，本栏目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围绕党史上的重要会议、重大事件等，讲好党史故事，再现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的辉煌历史。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中共福州市委旧址，探寻方向里的革命往事。青砖黛瓦，深巷藏红， 藏身

0: 安坊七巷安民巷里的一座古厝是中共福州市委旧址，走进小院，白墙木窗保留着百年古建原貌，方寸院落间沉淀着福州早期革命的峥嵘岁月。近年来，我市深挖零散党史资料，优化展馆陈列，用心讲好本土党史故事。屋内展厅从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在福州的传播说起，完整梳理福州早期党团组织诞生发展历程，还原大革命时期工农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全貌。这里原本是革命烈士徐琛、余哲珍夫妇的居所。1926年4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共福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此挂牌办公，夫妻俩主动腾出宅院，让小小院落成为闽都革命星火的发源之地。市民翁欣：
1: 近距离看到这些真实的革命文物和历史资料，感觉特别震撼。以前只在书本上学党史，现在实地感受，也更能体会到当年革命先辈的不容易，也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0: 2016年，中共福州市委旧址经过修缮后对外开放，展馆分为序厅、拨火记、红旗谱、英雄赞四大展区。徐琛与余哲珍刑场上的婚礼的悲壮故事，更是打动每一位到访游客。近些年，工作人员持续深挖散落党史档案，增补史料细节，不断优化展陈内容。借着三坊七巷文旅热度，不少逛古街的游客入馆参观。下一步，我市还将持续深挖本土红色资源，迭代升级展陈，以一处旧址缩影，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国家发展铸就的不朽功绩。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福州台记者报道，昨天福州市召开2026海峡渔业周新闻发布会，介绍总体筹备情况。本届渔业周由福州市政府、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中国渔业协会共同主办，将于6月12日至16日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及各县市区举行。本届渔业周以“有福之周，福于世界”为主题，设置渔智科创、渔兴闽台、渔联全球、渔仓永续四大特色板块，将举办23场活动，充分展示福建福州在国际交流、闽台融合、科技兴海、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成效，进一步提升福海福渔品牌影响力。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谢静：
4: 我们精心策划推出20场精彩纷呈、趣味十足的特色主题活动，保留经典余韵，继续推出南极金枪鱼开鱼秀、千人鱼王火锅免费品鉴、全鳗宴解锁鳗鱼百种吃法、金鱼亲子 DIY 等市民朋友喜爱的特色活动。我们还升级了趣味互动活动，创新推出海带宝宝 IP 盲盒寻宝、闽超玩家总动员、 AI 福州金鱼纷争制作和科普互动问答等新潮玩法，让市民朋友不虚此行，沉浸其中。
3: 据了解，今年渔业周闽台融合更加紧密，将举办闽台渔业融合发展大会与渔业融合成果推介等活动，助力闽台渔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同时，贯通渔业全产业链，将活动流量变消费增量，推出渔悦福州涉渔文旅线路，开展汇聚融城福渔乐购促消费活动，投放专项消费券等，并首次将县市区特色涉渔活动统一纳入整体框架，真正做到市县联动、全域覆盖。谢静：
4: 本届的渔业周，我们还将上线首个有福之州福于世界数字云展厅，运用三维实景、虚拟仿真等技术，系统展示海上福州30年建设成效，多角度传播福于文化，展销福于产品，宣传福于品牌，打造永不落幕的福于线上展示交易新窗口。广大市民朋友可以在福于世界云端沉浸逛展，指尖一键下单购买福于、福报、福漫、福玩等

0: 系列的名优抚育产品。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省工信厅近日公布最新一批省内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由福船集团福船研究院自主研发，东南造船建造的5000马力新能源拖轮成功入选。此次新增创新成果已让马尾区累计获评省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数量达到16个，总量位居福州市第一。据了解，5000马力新能源拖轮总长38.3米，搭载国内同型船舶中容量最大的磷酸铁锂电池组，一改传统柴油拖轮高能耗、高排放、高噪音的问题，实现作业零排放、低能耗。它的交付使用填补了我省新能源拖轮应用领域的空白。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总装建造室副主任张俊俊：
3: 该船的电池容量从1960千瓦时大幅度升近4倍，达到了7316千瓦时，配合超6000次的循环寿命，首创1张屏的智能驾驶台，融合全船信息与语音指令，实现高效人机交互。
2: 在智能化方面，该拖轮搭载了北斗技术智能驾控系统，通过智慧大屏整合雷达、海图等数据，并支持语音操控，构建了多维度可视化的智能驾驶体系，自动化水平在国内处于先进地位。它的成功不仅为东南造船开拓新能源船舶市场积累了宝贵经验，更对我国港口装备的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福建东南造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元元：
4: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做强优势船型，加大新客户开拓力度，保持品牌市场领先，深化与国内大型央企的战略合作，以批量订单锁定市场份额，做优新能源拖船、电动船等绿色智能船舶，积极进行电动福建战略。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5: 2025年福州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福州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主要指标稳中有进，持续向好。2025年，福州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7.5%，空气质量综合指数2.385，空气质量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三，首次进入全国重点城市前三。主要流域和小流域国省控段面优良水质比例、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均保持100%。闽江流域福州段国控段面水质首次实现全域优质水，近岸海域国控点位优良水质面积比例为97.9%，达到监测以来最好水平。
2: 省教育考试院1号发布高考提醒，首次明确日常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更换为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根据规定，考生需于6月3号到6号签领本人准考证，准考证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除在规定位置本人签名外，均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不要将准考证拍照发在微信朋友圈、 QQ 群、抖音、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上，以防个人信息泄露。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若居民身份证丢失的，应持由当地派出所出具的身份证明。考生进入考点考场时，需出示本人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主动接受身份核验和智能安检门或金属探测仪等设备进行的安全检查，严禁携带手机、手表、耳机、电子手环、智能眼镜以及其他电子设备等违规物品。
5: 6月1号起，怀旧老盒饭在南铁管内所有动车组列车开售，红烧鸡腿、大排、卤肉饭3款套餐以复古包装、亲民售价和地道家常风味，为旅客在途用餐增添了一份充满烟火气的温暖选择。据了解，本次开售的怀旧老盒饭聚焦旅客对家常味道和高性价比的双重需求， 每份盒饭均科学配比荤素菜品，选用新鲜食材，以传统手法烹制，鲜香醇厚，下。

0: 饭可口。盒饭采用怀旧复古设计，造型质朴，兼顾颜值与实用性，让用餐成为旅途中的一段温情体验。三款套餐统一定价，每份售价29元。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鉴于2026年福建省中考省级统一考试于6月21号到23号举行，为了营造良好的备考环境，保障教育民生大局，原定于6月20号举办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一阶段第八轮五场比赛时间调整到7月18号。赛事具体信息将第一时间在闽超官网账号及闽超 FJCL 发布。
0: 福州市按摩医院日前正式推出夜间门诊服务。根据安排，自6月1日起，医院每周二、周四的服务时间将延长至晚上8点，具体时间为8点30分到12点、13点到20点。周一、周三、周五、周六、周日服务时间保持不变，8点30分到12点、13点到18点。
2: 六月，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将推出多场精品演出，覆盖全年龄段观众。6月5号，奥地利帝国爱乐乐团带来贝多芬经典音乐会。6月18号，天堂乐队巡演。6月21号到22号上演杂技剧《野象谷》。6月28号上演原创音乐剧《红莲》。
0: 6月1日起，古岭绣球花季赏花直通车正式开通，运营时间将持续到6月30号。赏花直通车专线每天7点30分开始发车，18点30分结束运营，每小时1班。根据客流情况，还将适时增加班次，单程票价为15元。
2: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